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昨天啊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患者啊。他是糖尿病到现在大概是5年的时间，各种并发症啊，确诊1年半，做了心脏支架，降糖药不管用了，开始打胰岛素，然后呢2年半肝脏出了问题，又做了手术，3年半肾出问题住院治疗，4年半的时候眼睛病变看不清了，做了激光，现在5年也看不见了。孙主任，您在临床上见得多啊，我们也想问问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真的早晚都会来，逃不掉的？
5: 这个首先呢，大家现在各种信息渠道非常复杂。
4: 是的，
5: 我正来分析这些信息的可靠性啊，就要打了大大的一个问号了。
4: 嗯嗯，
5: 比如你说他做了一个肝脏的手术，
4: 嗯，
5: 我不管肝脏手术是什么，那首先很明确，糖尿病啊并不影响肝脏的
4: 哦，
5: 糖尿病全身都有并发症，但是没有肝脏的并发症，
4: 跟肝没关系啊。
5: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
4: 是，
5: 道理也很简单，肝脏是什么？肝脏啊是处理糖的核心位置。
4: 嗯，
5: 糖尿病人呢、啊、糖代谢出现异常的时候，尤其像我们东方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在肠道内形成的糖直接也越过肝就进入血液了。
4: 嗯嗯，
5: 哎，所以说糖尿病

0: 但是肝脏就逃过了，
1: 幸运的躲过去了啊。
0: 对，但是我们老百姓啊还有个习惯，得糖尿病的人应该年龄都不小了。
1: 对，
0: 就算你不得糖尿病，不一定身体是好的。
1: 身体零部件也是出现故障的年龄了。
0: 你不能得了糖尿病之后出什么问题都赖糖尿病。最起码你这个肝脏的问题，东方人的糖尿病是跨过肝脏的。问题在肠，所以说肝脏没有并发症。
1: 明白了。
0: 理论上讲，咱分析的患者，他可能有一些是糖尿病并发症。但是如果正常情况下呀，在你把血糖控制平稳的状态下，10到15年左右，全身各个系统并发症啊，才有可能陆续出现。你比如说视网膜病变，一般要10年，肾脏病变也要10年，甚至更久。而末梢神经病变，我们一般的鉴别呀，就是10年之后才叫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属于并发症。如果你在10年之内就出现手脚麻，那这个呀，就是因为糖尿病的时候过度的限制了谷物的摄入，造成的 B 族维生素缺乏，它属于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所以说大家你可以看一下，血糖控制越严，尤其是不吃大米白面的人，他神经损伤会更重，更早。
1: 是跟饮食有关系的啊。
0: 对，而血管病变相对来说可以出现早。心脑血管病变我们主要怕的是什么？心慌，
1: 对，
0: 胸闷，胸痛。心慌是所有心脏病最早的临床表现。但是杨迪，我问你，你有没有心慌过？
1: 偶尔也有过，比如说喝咖啡之后。
0: 那我喝咖啡会心慌，我问你饿的时候会不会心慌？
1: 也有过。
0: 对呀，所以说心脏的并发症早期出现的原因就是血糖波动过大。尤其是啊反复出现的低血糖，这才是心脏并发症出现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明白了。但是孙主任，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哈，可能是生活当中有些糖尿病患者他挺不到说10到15年才陆陆续续出现这些并发症。就是现在有一点什么呢，是大家都在提前出现并发症，而且好像这个时间有点越来越早这个意思。
0: 你也能感受到这个特点的变化。从这些年呢糖尿病实际统计结果来看，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时间呢比理论上短很多。
1: 是的，
0: 服用降糖药血糖平稳的情况下，10年以内各种并发症都会陆续发生。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呀，实际情况和理论上啊严重不符。并发症发生的时间一直在缩短。我给你讲一个早些年在香港医疗圈引发过的很大争议的事情。当时香港啊玛丽医院曾经做过一组糖尿病的追踪统计，发现了几个很典型的病例。选的都是50岁左右的2型糖尿病患者。确诊后啊特别配合治疗，饮食上严格呀，戒断米面，每天只吃少量的蔬菜和瘦肉。降糖药也按时按量的吃，空腹血糖啊基本都能控制在6.5以下，糖化血红蛋白也稳定在6%左右，
1: 看着不错呀。
0: 按说呀控糖效果是很好的。可没想到才5年时间，这几位患者呀就陆续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有的视网膜病变快失明了，有的查出早期糖尿病肾病，还有的手脚麻木没有办法走路。
1: 哎呦，这个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啊，这个也是值得所有的糖尿病人深思的一个问题。才5年的时间啊，发展的这么迅速，说明大家这个并发症不全然来自于血糖高。
0: 对，大部分糖尿病患者就算呢糖控制的很好，6-7年左右并发症大幅度出现。
1: 是。
0: 10年以内大部分人并发症都很全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对呀，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这还是针对这部分降糖药和饮食控制都非常好的患者。那如果是降糖药都始终控制不好的，忽高忽低，餐前餐后血糖差的患者呢？
1: 哇，那简直不敢想啊。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这个朋友太多了。这部分人他们的并发症那岂不是更早吗？
0: 对呀，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数据啊就会更加提前。
1: 对，
0: 糖尿病学会去年的数据中啊 持续高血糖一年，如果始终得不到

0: 疗有效控制。
1: 嗯，
0: 并发症出现了，比如眼花、心慌，
1: 嗯，
0: 持续高血糖两年，餐前餐后血糖差在4.4以上的，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动脉硬化、眼病、心脏病、胃肠道症状，就可以啊明确确诊。
1: 嗯嗯，
0: 所以这些年在香港糖尿病研究当中，始终啊都在关注怎么有效的控制糖的同时，还能延缓并发症的出现。
1: 嗯，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咱往大一点来说哈，说明现在医疗还没有完全战胜糖尿病，就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控糖吗？
0: 降糖药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有一得一失。
1: 嗯，
0: 得到的呢是血糖的控制，当然还有的人呢，这个也做不到。
1: 嗯，
0: 失去的是一天天损坏的胃肠道功能，因为全部营养转化全来自于胃肠道。
1: 是的，
0: 损害胃肠道的吸收转化，导致糖尿病人呢肠转化营养严重不足。
1: 嗯，
0: 失去了身体的优势能量，最终的结果就是并发症依然会体现。
1: 嗯，
0: 所以想实实在在的延缓并发症，最重要的是两点，一个是控制好血糖。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保障身体营养的摄取。
1: 嗯，这营养得够啊。想要同时满足这几点，那目前所有糖尿病产品当中，美国消可力益糖剂它是不可替代的，它是通过咱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将控糖前移了，同时呢还能将多余糖分转化为肠道食饵，来恢复糖尿病人营养转化能力，这就给糖尿病人带来了一个新出路了啊。
0: 对，
1: 嗯，
0: 之前呢和大家讲过，老外用降糖药啊，并发症比咱们东方人要少很多。
1: 嗯，
0: 而消可力这次啊，我为什么这么推荐？
1: 嗯，
0: 就是因为整个糖尿病药物史上啊，它是契合东方人饮食特点的控糖方式。
1: 是的，
0: 消可力所有的药物作用都发挥在啊肠道上。
1: 孙主任，您讲过，咱东方人体质和西方人不一样，咱东方人糖进入血液，它抄近道啊，特别快。然后咱们的饮食呢，淀粉糖的特点是进入肠道吸收，直接入血，所以聚焦在这个肠上来控糖，相当于说多了一道关卡啊，把大部分糖在这里就给截住了。
0: 对，那我说谁来截呀？
1: 嗯，
0: 就是肠道的酶。
1: 没错，
0: 这个呀，我们要理解肠道的吸收，吃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在肠道内最后啊，它都要吸收到血里，才算真正的进入我们身体了，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肠黏膜呀，它只能有单糖能够通过，双糖是进不了肠黏膜的。
1: 哦。
0: 但是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的饮食差距为什么要大呢？西方人呢，它主要的是牛排、羊排、鱼、肉制品。那这些东西它的主要营养成分组成呢，我们都知道是蛋白质。
1: 对。
0: 但杨迪，你知道我们东方人，我们的食物热量来源主要是大米和白面、
1: 五谷杂粮。
0: 那谷物的营养成分主要是什么？
1: 淀粉类的吗？
0: 对，我们叫淀粉。淀粉是糖。
1: 嗯。
0: 淀粉叫多糖。多糖啊，到肠道内先要胰糖酶把它转化成双糖。
1: 嗯。
0: 双糖胰糖酶再把它变成单糖，还能吸收。所以说，真正的决定我们吃进的淀粉有多少可以变成单糖入血，变成葡萄糖、血糖，多长时间变成血糖，这个是由胰糖酶来决定。
1: 哦，由它来决定了。
0: 举个例子，
1: 嗯，
0: 我们说糖尿病人呢，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1: 哎呦，这是好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对不对？糖尿病人所说的血里多的是谁呀？是葡萄糖。
1: 葡萄糖，嗯，
0: 人能直接用的是葡萄糖。水果中主要糖有几个呢？第一个蔗糖，
1: 嗯，
0: 更多的呢是果糖。
1: 果糖，
0: 蔗糖和果糖都不能直接入血的，
1: 嗯，
0: 它必须要在胰糖酶的帮助下转化成葡萄糖，
1: 嗯嗯，
0: 才能入血。果糖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是很慢的。
1: 哦，
0: 哎，它的速度呀要比淀粉更慢，所以说吃大米白面对血糖的影响比你吃水果更大，
1: 更大。
0: 所以说有很多水果是糖尿病人可以吃的，
1: 嗯，
0: 推荐吃的。吃这个水果影响不影响血糖，只取决于两件事，不是它甜不甜，而它是由什么糖组成的。比如它是果糖组成的，

0: 肯定安全性就好。
1: 嗯，
0: 那如果它是葡萄糖组成的，典型的水里葡萄糖多呀，葡萄干啊，
1: 啊，
0: 哎，那它升糖速度就非常快。
1: 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决定于谁呀？决定于你的胃肠里胰糖酶，它的转化速度，它的转化速度快，你吃什么它都迅速的变成那葡萄糖。
1: 嗯嗯，
0: 血糖升高就快，它转化速度慢，只要不吃葡萄糖，你吃什么糖，它都会转化速度很慢。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甜这个糖并不决定我们血糖直接的升高。应该的问题核心在哪儿啊？就是你吃的糖在胰糖酶的处理下多快的速度变成葡萄糖。也就是说抑制胰糖酶才是解决最大的血糖入口的问题。
1: 对，这个关键点是在这个胰糖酶身上啊。
0: 对，
1: 也恰恰是咱们中国人那种饮食习惯，它分解成糖的速度太快了。如果说像欧美的这些朋友，他天天吃牛排，吃这些高蛋白的东西，分解糖速度不会这么快。但是我们中国人这个一辈子的饮食习惯改不了的哈，大家都是中国胃，我们要想改变控糖的策略，从肠道抑制，那么就会把这个食物糖分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
0: 对，我们看人的身体结构啊，比如说小肠，这是啊我们主要吸收食物营养的部位。
1: 嗯，
0: 小肠全长呢有5到7米，食物的糖分呢在进入小肠后前10厘米啊就已经被分解吸收了。
1: 太快了。
0: 哎，那我们控糖前移之后，从第一口饭开始到最后一口饭结束，整个进食中限制啊胰糖酶的高峰。
1: 嗯，
0: 抑制胰糖酶，血糖啊入口控制住了，等于把糖高峰啊给抑制住了，直接解决咱餐后血糖迅速升高的问题。
1: 哎，别让它出现一个特别高的时刻啊。
0: 对，那同时呢头10厘米啊不吸收被抑制住了，末段的剩下那6、7米的肠道内呢就可以啊有很多糖进入这部分区域。
1: 嗯，
0: 原先糖尿病的人吃糖7米的肠子头10厘米就被吸收完了。
1: 嗯，
0: 那剩下的那6米多呢就没有糖可吸收了。
1: 是的，
0: 肠道的功能自然呢就会慢慢出现异常。
1: 哦，受到影响了。
0: 那我们现在抑制了头段的胰糖酶，肠道的后续部分也可以得到糖，抑制也可以得到食饵。所以说的话，不光是啊头一段血糖高峰不会出现，后面慢慢的把剩下的糖再转化成葡萄糖吸收入血，还可以防止啊血糖过低，哎，让我们下顿饭之前呢不是那么饿，也就不会出现呢忍不住到下一顿饭狼吞虎咽血糖升高的问题。
1: 是的，就是还是让大家血糖平稳啊。
0: 中国人的习惯呢是一顿饭来了就已经饿得不行了，狼吞虎咽，结果饭吃进去20分钟不到血糖就飙高了。
1: 嗯，
0: 哎，你看血糖飙高了好说，吃完饭出去转一圈3个小时之后又开始饿了。
1: 对，
0: 哎，肚子又咕噜咕噜叫了，等下顿饭再来的时候又心慌出汗，下顿饭那肯定吃的就更快了。
1: 嗯，
0: 你饭吃的更快了，血糖吸收的就更快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每顿饭都会造成一个剧烈的血糖波动。
1: 嗯嗯，
0: 而胰糖酶稳定之后可以让我末段肠道中啊持续的有少量的血糖啊补充入血。
1: 嗯，
0: 就让你在饭前始终处于一个血糖正常的状态，不高但也不低。
1: 嗯，
0: 哎，你也不会啊饥饿狼吞虎咽，吃饭呢也能控制住速度，
1: 对，
0: 也能控制量，也不会有下一次的血糖波动了。
1: 嗯，相对比较平稳的啊。消可力啊也是目前个完全聚焦饮食和肠道的关系，进行全肠道控糖作用的一个产品，它对于东方人糖尿病患者的意义啊是不可替代的。
0: 消可力也能通过抑制胰糖酶实现了控糖前移。
1: 嗯，
0: 是目前首个从糖吸收源头控糖的方法。
1: 是的，
0: 也正因如此，消可力啊才适合我们中国人用。以前我们吃大米白面瓜果的时候糖很快就分解了。
1: 嗯，
0: 但你每天吃一粒消可力，一样吃这些东西，血糖升高速度会变慢。
1: 嗯，
0: 就把糖尿病人呢损伤大的血糖过山车忽高忽低的问题解决掉了。
1: 是的，平稳了。
0: 哎，说到底咱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啊是世代积累下来的，不用强行改变。
1: 嗯，
0: 只要用对了控糖的方法， 照样吃得好。

0: 吃的有营养，
1: 是就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很多血糖不稳定，血糖餐前餐后差距过大，或者这个血糖啊像过山车一样调不好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控糖前移的方法，也许你的问题啊，很困扰你的问题就真的迎刃而解了。
0: 美国呀，在最近这些年对消渴力的科研当中，对血糖控制困难的患者效果是好的。因为以前没有这种啊完全针对肠道胰糖酶的控糖方法，大家用的都是常规药物。等新控糖理念出了以后，虽然以前常规药物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得到解决了。美国在发现消渴力特别适合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后，招募了很多亚裔的临床患者，里面有一个人是咱们天津人。他女儿在美国做科研，前期科研结束，女儿看数据发现确实对东方人体质效果特别好。就特意把他接到美国进入临床。因为呀，老太太糖尿病啊六年了，已经开始出现了冠心病问题了。
1: 这个并发症开始来了啊。
0: 女儿就想这个产品对并发症有一定康复作用，那肯定要试一下。女儿心里也是很有底的。
1: 对，要不然也不可能说让自己老妈亲自参与到这个实验当中。因为常规方法咱们前面讲过，对于延缓并发症没有太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人家闺女是做这个研究的啊，如果说有风险不可能让自己妈妈去。
0: 她妈妈入组的时候还挺不乐意，这方法还没上市就让我来干什么，
1: 心里没底啊。
0: 对，我天天爱大夫说的吃二甲双胍，早上还吃格列美脲，空腹血糖有时候能降到6.3。这不挺好吗？并发症早晚都有，我都不琢磨这个。
1: 哇，这个天津大妈她还挺看得开的这件事儿。
0: 可临床数据一出来，问题全暴露了。每天凌晨4点多，她的血糖就会涨到9.8，到了傍晚6点多吃晚饭，血糖会飙到14.2。更危险的是，上午10点左右经常出现低血糖，血糖低到3.7，心慌出冷汗，还以为是心脏不好的问题。
1: 哇，他这个血糖就是典型的跟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对全身的刺激都是特别大的。
0: 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误区，认为血糖啊有高有低很正常。其实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忽高忽低的过山车状态比单纯的高血糖更伤身体。
1: 伤害更大。
0: 高的时候会损伤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长斑块。低的时候会让心脏缺能量，轻则心慌头晕，重则诱发心梗。临床数据显示，超过60%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会并发不同程度的心脏问题。而血糖忽高忽低正是推动糖尿病心脏病发展的头号加速器。
1: 哇，助推了。
0: 很多糖友都不知道，血糖像过山车一样波动，对心脏的伤害比单纯高血糖更直接更致命。
1: 这个大家要意识到这一点啊。对于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来说，哪怕持续偏高，它都比你说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要强啊。
0: 对，这个患者呀，刚醒的时候总觉得胸口发闷，深吸气也都觉得费劲儿。晚餐后呢会突然心慌，手还发颤。甚至有几次半夜会突然憋醒，胸口隐隐作痛，这都是血糖波动的典型问题。
1: 这是非常典型的表现。但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很多糖友都没有办法控制好说这个忽高忽低的问题。
0: 那是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降糖药都解决不了波动这个难题。但如果换个思路，针对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从肠控糖前移，这个问题也就能完美解决。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位天津老大姐在美国临床当中，从服用消渴力开始，她对不同时段血糖进行监测。
1: 怎么样？
0: 以前凌晨4点多她的血糖啊会偷偷涨到9.8。但服用消渴力以后呢，凌晨4点的血糖是7.5。
1: 哎呦，太好了。
0: 以前到了傍晚6点吃饭的时候，血糖又会飙到14.2。用消渴力之后，餐后血糖是9。最重要的是，整个服用消渴力过程中，没有再出现过低血糖。
1: 这就很平稳了啊。
0: 对，所以消渴力在美国临床当中，无数。

0: 不实验证明，它针对东方人长期的稳糖作用，
1: 嗯，
0: 还可以直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长期用消可力的糖友，并发冠心病的风险比只用其他降糖药的糖友低了42%，
1: 嗯，
0: 出现心绞痛、胸闷的频率也减少了一半以上。
1: 嗯，这都是临床当中得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数据。朋友们，咱要知道啊，高血糖是伤害人的身体，但低血糖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随时可以出现生命危险的。而消可力这种全肠道抑制糖分解的作用，它不仅是减少血糖的摄入，在这个基础上哈，也保障了血糖不会过低。所以如果大家目前正处于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调整效果不佳的情况，可以随时拨打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咱们了解一种啊新型的美国科研产品，真正适合咱们东方人饮食结构的稳定控糖方法。
0: 其实啊，我们糖尿病人治疗的时候啊，经常很麻烦。医生说呀，少吃碳水，就顿顿只吃荞麦、玉米面，
1: 特别听话啊，
0: 连一口大米饭都碰。医生说控制主食，有人就干脆啊，把谷物全戒了，
1: 嗯，
0: 天天只吃蔬菜和瘦肉。可这样极端控食，哎，你说遭罪不遭罪？
1: 那肯定遭罪呀。还有就是好像在心理学上，孙主任也有个说法哈、啊，越不让你干什么你就越想干什么。对于糖尿病人来说，你越不让他吃甜的，哎，他就越想尝尝。然后说这个大米得控制量，他就觉得很馋。从身体到心理上，身心都是遭罪呀。
0: 其实啊，我们说了，米面对于中国人来说绝对啊是不能少的。
1: 嗯，
0: 不管是米面和粗粮，实际上它都属于谷物。
1: 嗯，
0: 它的营养结构啊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我们说了，所有的 B 族维生素，这是对心脏神经非常重要的维生素，
1: 是的，
0: 都是来自于谷物。你戒断谷物啊，就等于戒断了碳水。我们在居民膳食指南中明确规定，每个中国人每日应摄入250-400克谷物。而且我们都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是健康饮食啊，就是均衡饮食。
1: 对，一定要均衡。
0: 只有均衡饮食才是健康饮食。单一饮食，这个有的时候对身体的损伤啊，比糖尿病本身更大。看似控糖，实际呢，是在源头上加重了糖尿病的营养缺乏。
1: 嗯，
0: 我们还是说了很基础的一点，糖尿病一定要清楚，糖尿病不是营养过剩，
1: 嗯，
0: 是
1: 缺乏营养。
0: 你给一个营养不良的人去控制饮食，
1: 嗯，
0: 只会让并发症来得更快，
1: 对，
0: 更多。
1: 糖尿病人普遍本身他免疫力就低下啊，五脏六腑现在又等着营养又缺营养，糖尿病人吃不进去也不敢吃，这样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0: 不敢吃，这是摄入不足。同时另一个问题就是转化不够，
1: 嗯，
0: 长期高血糖对肠道黏膜的损伤，糖尿病人呢长期处于高糖状态，血中的葡萄糖持续侵蚀肠道黏膜，
1: 嗯，
0: 让肠黏膜变得脆弱破损，就像肠道里的保护屏障坏了一样。
1: 嗯，
0: 这样一来，肠道里的益生菌根本留不住，致病菌会趁机大量繁殖，形成益生菌少致病菌多的菌群失衡的局面。
1: 嗯，
0: 在过去所有的控糖药物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国新的消可力抑糖剂，它是真正做到了把抑制的糖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的方法，
1: 嗯，
0: 做到对肠环境的逆转。
1: 没错，逆转这个词儿用得很好啊。咱说肠道是人体所有营养的来源，逆转肠环境就是在恢复糖尿病人所有的营养来源啊。
0: 食饵听名字就知道它是肠道菌的食物、
1: 嗯、食物，对，
0: 只有给肠道菌提供足够量的食饵，益生菌才能繁殖，进而啊帮身体分解营养。
1: 嗯，
0: 但糖尿病人肠道黏膜受损后，肠转化功能非常弱，
1: 嗯，
0: 对维生素的吸收不够，那对糖尿病人来说很多并发症就出现了。
1: 是的，
0: 其中有一个糖尿病人最关注的凝血功能差， 就和这个直接有关。
1: 嗯，这个我

0: 稍微有点了解，血糖太高了，这个糖尿病朋友就怕有外伤的情况，或者说需要做什么手术的这个病情，糖尿病人不凝血，这个听着就特别的恐怖啊。
1: 凝血呀，会影响很多药物的服用。
0: 嗯，
1: 比如说阿司匹林啊、利伐沙班、
0: 嗯、
1: 华法林等等。而糖尿病人在服用消渴利的过程中，恢复了肠道对维生素 K 的吸收，凝血功能恢复正常了，就不用再担心那各种溶栓药、抗凝药、抗小血管药的使用了。
0: 嗯，
1: 都会处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0: 是的。咱看啊，目前啊，市面上大多数降糖药都只关注降糖问题，没有办法说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也没法给益生菌提供食饵，它自然就解决不了说营养转化失灵这个难题了啊。而这个呢，正是糖尿病并发症一直反复的一个关键。你就算补了营养，肠道吸收不了啊，等于白补，结果就是平白补高了血糖。而且肠道一直是坏着的，致病菌持续作乱，还会进一步加重器官的损伤。那消渴利呢，是恰好的填补了当前控糖产品在肠道转化和营养转化上的一个空白了。
1: 消渴利一方面它的控糖前移机制能让糖友不需要啊在极端的控食，
0: 嗯，
1: 之前不敢吃的米面现在吃消渴利都可以每天呐适当的吃。
0: 对，
1: 消渴利从肠道全面截断淀粉糖类的分解，这样可以避开血糖的高峰，平稳控糖。
0: 嗯，
1: 而且肠转化功能好，B 族维生素 A、K 这些维生素关键营养素能通过肠道来补足。
0: 嗯，
1: 从源头上啊防止营养不良的加重。
0: 最主要是大家不仅摄入的量够了，解馋了，还能恢复肠转化，那转化出足够的营养物质才是真正的大大降低了并发症，增强了糖尿病人的体质。其实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啊，食饵真是一个好东西啊，你看它能把多余的糖转化为食饵，只有新的这个控糖产品消渴利，你换任何一种控糖产品它都做不到这个特点的。
1: 美国与斯里兰卡这款控糖产品科研合作，现在全只有对香港开放了销售渠道。
0: 嗯，
1: 消渴利是斯里兰卡本土上千年的一个配方。
0: 嗯，
1: 我之前说过斯里兰卡人呢没有糖尿病的概念。
0: 是的，
1: 他们血糖升高有症状的时候就会吃这个配方，吃一段时间症状就没了，也就不管了。
0: 嗯，
1: 如果我们控糖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也不会再视糖尿病为猛兽一样。
0: 是，
1: 所以这么好的方法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因为啊渠道不容易。
0: 没错，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可以说啊，如果没有港药直通车新一代的控糖方案，可能我们压根儿是没机会接触到的，或者说等我们接触到之后可能要十年八年以后了，但那个时候会有多少人在这期间发生不可逆的损伤啊。
1: 确实这样哈。
0: 嗯，
1: 但目前消渴利益糖剂它的产量受限是事实，斯里兰卡对植物保护极为看重。
0: 嗯，
1: 你想小国家主要就这点资源，
0: 对，
1: 如果不好好的保护都被更强大的人弄走了，未来生存就更艰难。
0: 嗯，
1: 所以说斯里兰卡原料供应啊一直很紧俏，他们本土药材基本不对外出口。
0: 嗯，
1: 现在美国想多生产没机会，这样就导致啊，虽然香港开放了销售渠道，但供应的时候不多。
0: 嗯，
1: 都没办法，现在也只能再等。
0: 能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吗？比如是差不多什么时候，就大家心里也有个盼头。
1: 这个估计啊，最近几天也会有消息了。
0: 嗯嗯，
1: 如果有，我也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
0: 太好了，我们也希望啊，新的消渴利益糖剂这种打破常规的控糖方法，这种从肠道入手全面截断糖分解并且恢复肠转化的新一代控糖产品能早日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我们更看重它在并发症的意义，这是不可估量的。也希望如果有大家一定别错过啊，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咨询热线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0: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1: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0: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1: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0: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1: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0: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
4: 我天天听
3: 啊，
4: 我自从买了那个 ACK，
3: 嗯，
4: 从那以后我就止不住那样都买。
3: 那不行，我们讲的都是治病的东西，你得对症才能用啊，你不能讲一个你就买一个。
4: 是，我觉得哪个都对我的症
3: 啊。你主要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什么情况啊？我今年81岁，孙主任。
3: 嗯。
4: 我在2021年末。在圣经医院诊断的是溶血性贫血。
3: 溶血性贫血
4: 啊，
3: 你肝功能怎么样啊？
4: 我以前检查过是脂肪肝。
3: 不，肝功能抽血化验黄疸高不高？
4: 他说没有黄疸，我看哪个都有。
3: 没黄疸的溶血性贫血不用治。
4: 不用治，那我腿肿啊，两条腿肿得像大象腿似的。当时
3: 溶血性贫血大的特点是黄疸呐，80岁的人腿肿的原因太多了，喝水喝多了都可以腿肿。
4: 啊、我迷糊啊，我迷糊完倒了。
3: 当时迷糊倒的时候，你那段时间在吃什么药？
4: 我那天啊，
3: 有没有吃叶酸了、B12这类东西？
4: 吃了 B12 有什么？因为我吃那个降糖药啊。
3: 你有糖尿病？
4: 啊、我血糖高。
3: 那你血糖高、糖尿病人的晕倒，应该先从糖尿病身上去找啊，怎么能从溶血性贫血上去找呢？这思路就不对呀、啊。补 B12 补了多久了？
4: 不咋多，偶尔吃点。
3: B12，你为什么要吃 B12 呢？
4: 他们说吃那什么降糖药，偶尔就得吃点 B12。
3: 甲钴胺你用过吗？
4: 用过。
3: 叶酸呢？
4: 叶酸也用过。
3: 你当时这些药是一起用的吗？还是分着用的？
4: 分着用的。
3: 你有可能是 B12 中毒了。
4: 是吗？
3: 嗯， B12 和甲钴胺是同一个药，千万不能两个一起用。再一个，用 B12 的时候必须搭配叶酸一起用，如果不搭配叶酸一起用，反倒会造成叶酸的大量消耗，不管是 B12 还是叶酸不足，都会引起严重的贫血，这个叫恶性贫血。你肯定是乱补 B12、 乱补甲钴胺、乱补叶酸造成的贫血，你这个贫血最后导致你突然间的晕倒。
4: 我白血球特低。
3: 对呀、啊、你越说越是吗？
4: 我现在什么感觉呢、
3: 嗯、
4: 早上起来吧，我就觉得我的舌头根儿到舌头尖儿都是麻的。
3: 嗯，
4: 完了还
3: 没。你有没有鼻炎呢？
4: 有鼻炎。
3: 那你去治鼻炎，那舌头根麻不鼻炎引起的吗？
4: 我觉得我吃这个肺畅啊。
3: 嗯。
4: 还见好了鼻炎。
3: 肺畅的话是整个呼吸道，在中医中鼻子也算肺呀、
4: 啊。
3: 嗯。血糖控制怎么样啊？这是你的首要问题啊。
4: 血糖控制我看起来还行，我吃大颗粒定。

0: 餐后
1: 早晨吃一片，餐后搞，餐后一般得搞个五六个。
0: 你现在就是用达格利净一个药，
1: 还吃葛华籽。
0: 葛华籽一天吃多少？
1: 吃四片。
0: 多大的量呢？是0.5的还是0.85的？
1: 0.5的，三餐，然后晚上加一片。
0: 晚上加一片减掉。
1: 啊。
0: 80多岁的人两片都已经够量了，你怎么吃这么多呀？你减两片吧，你别减一片了。你天天饭量怎么样？
1: 饭量我不咋控制，但是还行。
0: 葛花只改成两片，早餐一次吃。
1: 早晨吃两片。
0: 对，葛花只早上吃两片，就吃两片，一天就吃两片，别再多吃了。因为老年人的代谢速度慢，葛花籽还是个缓释剂，所以说你吃四片，它一天24小时持续在你血中降糖，这个时候血中糖储备、营养储备都给弄没了。就早上吃一次，让它白天起效，晚上睡觉前就不能让它再起效了。都80多岁了，晚上睡觉前血糖不足、营养不足，对身体损伤多大呀？你要怕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再加一个药，消可利，你把消可利加上。消可
1: 利、
0: 葛华籽配合起来，它不会引起血糖。
1: 消可利，
0: 而且专降你餐后血糖的。
1: 这是上哪买的？
0: 我这两天正在帮大家联系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1: 消可利。
0: 对对啊，把葛华籽停掉，不能这么吃，吃坏了你这是药物中毒了。
1: 啊，我24年又去住了一回院，又打了一袋血，还是有血。
0: 跟你几个嘱咐哈。叶酸和甲钴胺或者 B12必须得搭配一起补，绝对不能单补一个，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吃葛华籽的时候，它是引起 B 族维生素缺乏，所以说你必须得补充 B 族维生素。第三个，80岁的老人呢，他骨髓会有纤维化的，也就是骨髓它也一样是老化的，所以说他造血功能弱，这是很正常的。这种造血功能弱，只要身体没有严重的感染，没有明确症状的时候，可以不治的。
1: 抽完骨髓以后吧，我就觉得我哈俩腿现在走道可费劲了。像
0: 心理作用，抽骨髓不可能影响到你俩腿走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的。先把血糖的问题和营养的问题解决吧。你这个营养是个大问题。
1: 下午腿就肿，俩腿都肿。
0: 你现在血素是多少？红细胞数是多少？知道吗？
1: 知道。
0: 血红蛋白是多少？
1: 血红蛋白也知道，我眼神还不行，还那个黄斑病变右眼。
0: 对呀，这不都是80岁人正常的病吗？
1: 左眼睛还是飞蚊症。红细胞。
0: 红细胞数和血红蛋白含量。
1: 45。
0: 兄弟，红细胞数呢？
1: 红细胞是14.30。
0: 红细胞数14.30，那你是骨髓造血功能跟不上造成的。
1: 我个矮多了，我原来1.62米，现在1.57米。
0: 你按我说那个从血糖这头，从营养这方面开始调。
1: 你告诉我那个药过两天能有啊？
0: 叫消可利，你关注一下节目啊。关键是营养的问题啊，骨髓营养的问题。
1: 那什么补骨髓呢？
0: 你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说消可利啊。
1: 消可利，
0: 对，这是最关键。完了，把2点冬瓜减一半啊。
1: 早上起来吃两片，吃完那个格列齐，
0: 你还在吃格列齐特呀？
1: 不是格列齐特，达克利净
0: 啊。达克利净正常吃，
1: 达克利净一天吃一片，完再吃两片葛华籽。
0: 对，
1: 完
0: 了
1: 再吃，
0: 每餐再吃一粒消可利。对，
1: 消可利。
0: 老年人的话还是要用温和的药，而且一定要作用时间跟你的饮食吸收习惯一样的，不影响你营养的。而且消可利还可以恢复你肠道菌群环境，帮助你维生素吸收。所以说先调降糖方案。
1: 谢谢。
0: 那就这样。
1: 谢谢孙主任。
0: 好。好，再见。
1: 太感谢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利抑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

0: 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主任你好。
3: 喂，你好。
2: 这个小可丽啊，我吃过，要是没有他呀，我可能现在都已经瞎了都。
3: 啊，那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2: 我有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都14年了。
3: 嗯，
2: 今年呢才62，不到50岁的时候就得了。就最近这2年吧，这眼睛就不行了。你白天看个东西吧，总觉得好像蒙着一层雾似的。
3: 嗯，
2: 手机上面的字儿都看不清楚，天上呢还能看到还有重影儿，到了晚上就更严重了。这企业啊，都摸着这床沿儿就常走，老是感觉这眼睛里边发干，感觉像有个砂纸在里面磨似的。
3: 嗯，
2: 那个大夫说我这是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2期了，说我这血清视黄醇才0.15，正常值是0.3到0.7的，说我缺的维生素 A。
3: 那你糖尿病用的什么药啊？
2: 二甲双胍、硝可胍我都换着用，晚上还得打那个10个单位那个肝经胰岛素。
3: 嗯，
2: 这血糖也是不行，糖化血红蛋白呢还是9。
3: 哦，这么高。
2: 再不说做了个激光呢，说我这情况还有点风险，说复发可能性啊比别人高，给我逼得没招了。我让孩子啊出去给我打听，想多问几家医院，看看有啥药啊，或者有啥别的方法。有的大夫说14年的糖尿病了，发展到这个时候啊都这样，那你说我也不能就这么挺着呀。
3: 你用的这些降糖药啊，尤其二甲双胍，它也是可以影响肠道内的菌群的，影响脂溶性维生素。脂溶性维生素主要就是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D 的吸收。因为这三种维生素啊，我们人正常吃进去之后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它必须得到肠道末端，由肠道的细菌呢把它分解活化之后，我们人体才能吸收。所以说你长期用降糖药破坏了肠道菌群，肠道末端的菌群呢失调，有益菌不够了，就不能及时的把这些脂溶性维生素啊转化成我们能吸收的维生素。所以说一般都会出现的维生素 A、K、D 的缺乏。你这种情况下，你就算补充视黄醇，补充维生素 A， 肠道吸收不了就白补了。所以说的话，那这个时候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全指着这些视黄醇来供能呢，视黄醇没有了，缺了它，细胞就会慢慢坏死，早期也就会出现夜盲、眼干，晚期视网膜就会出现病变了。
2: 哦，那你看我就是，这吃这么多年这个降糖药了，眼睛不也这样了吗？后来我女儿就看我着急，她去那边上岗出差，跟当地的医生啊就了解我这个情况，人家说美国有个叫肖可丽的控糖产品，特别对这个并发症有好处。我女儿就赶紧托人呢给我带了2盒。我刚开始吃第一周啊，觉得饭后就不那么容易犯困了，吃到第8周的时候吧，也就是有天晚上起夜，突然发现就不用摸墙了，那啥东西也能看清楚了。
3: 嗯，
2: 当时我还以为是错觉呢，又反复试了2次，哎，都能看清，又去复查了，那血清的视黄醇涨到那个0.38了，刚好到了正常值的下限。这个眼底检查的时候说视网膜上那个渗出灶比之前少了1磅，
3: 嗯，
2: 这缓慢分度啊也消了不少，说再坚持用啊，说不定啊不用做个激光治疗了的。
3: 你能有这样的改善呢，确实是好事儿。消可力抑制糖吸收的同时啊，还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益生菌的食饵，有助于肠道菌群重构。之前菌群紊乱造成的视黄醇吸收不良，就是因为呀，肠道菌群失衡导致的，没办法呀去转化维生素 A。现在消可力把肠道菌群转化成益生菌，就能把呀咱吃的各种维生素 A、叶黄素这些东西转化成活性视黄醇，被我们身体吸收，补充视网膜的感光细胞营养，夜盲眼干就好了，视网膜病变也会慢慢的改善。
2: 那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消可力给我们带来呀？我想长期吃。我把停药了，他眼睛的毛病了又复发了。
3: 消可力啊，建议长期吃，不只是为了稳血糖，更重要的是帮你啊调整肠道菌群。临床观察发现哈，坚持吃满1年的糖友，肠道的有害菌会慢慢的被

0: 乳酸杆菌这类有益菌替代，而且这种菌群平衡一旦建立起来，就算以后偶尔停药，菌群也不会轻易的再变回原来紊乱的状态，营养吸收能力呢还能保持住。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吃够一年是基础，长期吃对预防视网膜病变、肾损伤这些并发症效果会更稳。关于硝可利的供应，目前情况这样的哈，它是美国和斯里兰卡联合研发的，原料啊只有斯里兰卡能提供，产量呢非常有限，现在只对香港供应，我这边呢一直在跟香港对接，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所以说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再耐心等一等，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1: 那好的，那谢谢你啊，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不客气啊，关注节目就可以。
1: 嗯，好的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硝可利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哎，老师，哎呀，这电话是终于打通了。我想咨询咨询，我这个身体吧挺复杂的，想让您给我那个看看哈。
0: 别着急，你慢慢说，什么情况？
3: 我是啥呢，这个糖尿病都有6年多时间了。
0: 嗯
3: 嗯，就是这个血糖一直就是反反复复，忽上忽下。
0: 嗯，
3: 每次就是要吃完饭的那个2小时我测那个血糖，经常都是18、19、20就这样的。
0: 嗯，
3: 有时候吧就是过个4-5个小时的时候，哎，这血糖呢一下就降到4.5、4.6，这不就因为这个低血糖嘛，我都昏迷过，就是那个急诊呢我都抢救过2次。现在我就是啥呢，就是我不敢出远门，你就别说那个运动了，我就更不敢，因为他说不准这个血糖高啊低啊的呀。
0: 嗯，
3: 现在呢我是吃的那个二甲双胍配那个就是那个格列美脲，以前吧也其实也换过好几种药，始终这个血糖就是控制不明白，控制不好。我看有的人吧用那个降糖药可稳当了，就我这个，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调了，怎么调也感觉不行，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老师，我现在还最担心的是啥呢，我这个心脏不好啊，做的那个动态心电图，它显示吧说是有那个无症状性那个心肌缺血，说这个 ST 段的那个压低，我现在就是稍微动一动就挺难受的，就不行。比如说是就是在家里啊，干点那简单家务，擦个桌子啦，晾晾衣服啦，哎，我这个心脏都受不了，胸口就觉得可憋闷得慌了，就是啥，就是那个气短呐，气短的特别厉害，得坐下来那个好半天吧，才能那个缓过那个劲儿来。
0: 这个你用这个格列美脲，就是所有带格列两个字的降糖药啊，实际上是不适合东方人用的，因为格列的降糖药都有个特点，降糖作用强。更主要啥，持续时间长。这个西方人用啊他不用担心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每餐吃的东西啊胃排空速度特别慢，吃一餐牛排胃里啊8个小时10个小时都消化不完，所以说持续8个小时10个小时降糖也不用担心血糖波动。但你中国人肯定不行啊，你吃一顿大米白面1个小时2个小时就已经吸收完了，你到3个小时4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之后都还在降糖，所以就会造成血糖剧烈波动。那血糖一波动一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会心慌，人会出汗，这些都是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个时候心血管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心脏要跳得更快，血管要被撕扯，心脏就会劳累，心脏供血需求量就大，血管被撕扯就会产生啊很多炎性反应，就会造成动脉硬化。糖尿病的人第一死因是心肌梗死，而糖尿病人心肌梗死的直接诱因70%是因为低血糖血糖波动造成的。所以说你用上这些降糖药，尤其像格列类降糖药，它完全跟你的饮食习惯不相配，会造成

0: 能频发的低血糖，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对，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哈、啊。之前其实我就是为了控糖哈、啊
0: 嗯，
1: 这不人家都说是那个荞麦好嘛，我就是天天吃那个荞麦粉，就是做的馒头啦、面条啦、白面和米饭，我干脆我都不敢碰，就是一星期吧，我就吃一点肉，那个血糖怎么就是还是不行呢？而且我就感觉，哎呀，我这人也没劲儿，完了有的时候还有点头晕，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到底该怎么调好。
0: 这个咱说了，你吃荞麦，荞麦不也属于粮食吗？荞麦它的成分就是淀粉，跟大米白面吃到肚子里是没什么区别的，一样小肠啊快速的会把它变成葡萄糖的，该生血糖一点都不少。而且长期吃荞麦、
1: 啊、
0: 我们身体啊很多必需营养都跟不上，身体没燃料，胰岛素敏感性反而会下降，血糖更难平稳，还会导致你没劲儿、头晕。咱们东方人祖祖辈辈啥是吃米饭面条，饮食结构啊改不了，更不能硬改，硬改呀、
1: 啊、
0: 只能会造成啊身体更加不适应的营养结构，伤身体，反而会加重问题。针对你这种情况啊，我给你的方案是什么？这个格列美脲啊减半吧，或者干脆的停药，加用消渴利来抑制血糖。
1: 这两天的节目就我也听了，就是听您说这个消渴利说是特别好，适合咱们那个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哈。
0: 对，换一个消渴利这种啊控糖前移的路线，很复杂的血糖问题通过控糖前移都能调理得很好，因为呀、
1: 啊
0: 它刚好针对咱东方人的饮食习惯升糖快的特点，它直接抑制负责分解糖的胰糖酶。不管呢米饭里是淀粉、面条还是麦芽糖，偶尔吃点水果的蔗糖，那胰糖酶被抑制住后，糖就没办法快速变成葡萄糖入血，能把你餐后的血糖峰值啊一直控制住。同时它只针对肠道里没有吸收的糖，不影响身体啊已经有的血糖，也不会像格列美脲那样强制的刺激胰岛素，能避免呢血糖骤降到 4.5 以下，这样一来血糖不忽高忽低了，氧化应激就会减轻，冠状动脉内皮损伤会慢慢修复，心脏能得到足够的血液灌注，你胸闷气短的症状会缓解，心肌缺血的风险也会降低，而且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严格控制饮食，正常的吃点米饭面条保证营养，也不用怕低血糖不敢运动。
1: 那这个消渴利这个啥时候能有啊？其实我也听了挺长时间了，一听我就挺动心的，我就是也是想那个试一试嘛，不管啥时候有吧，一定就是给我留一份呗。老师，
0: 这个消渴利啊是美国新的科研产品，只对香港啊地区有开放，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货。哎，我们这边也在积极协商、
1: 啊、
0: 大家都在等着呢，一旦有消息我肯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那行行，那我就只能等着呗。那麻烦您了，老师，您一定得尽快哈。
0: 啊，好的。
1: 我这个毛病，我真的，我这么多年了，我这实在是想快点给他改变过来，我就那个就一块大石头落地了，这心里。那麻烦你了，那个老师。
0: 啊，不麻烦，行，关注节目就可以啊。
1: 行行，那我就天天听节目。
0: 啊，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消渴利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以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 常做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7: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8: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打开您的这个微信啊，在搜索添加联系人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您加入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直播时间之外，只要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留言，把您感兴趣的话题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邀请相关的专家来为我们的朋友们做出解答。对于家长来讲啊，这个孩子的学习，哎呦，真的是影响家长心情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么一个因素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影响孩子学习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多动症啊，可能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啊，听说过最多的其中之一。那么怎么及时的识别多动症，发现了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被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9: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靳艳琴，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儿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儿童发育行为学组组员、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第18届委员会儿童保健青年学组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第2届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秘书、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
8: 金主任您好。
10: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8: 今天非常高兴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影响孩子学习的啊这个因素。那么其中当中的一种啊，也是大家可能听说过比较多的一种，叫做多动症。
10: 对对对。
8: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个孩子学习的话题啊，有一句话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叫做不写作业的时候呢，母慈子孝。啊，一写作业家里就鸡飞狗跳啊。确实是啊，今天这个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靳主任为了准备我们的节目提前赶到了我们节目现场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吧，靳主任围了起来提了很多关于这个孩子平时在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些问题啊。

0: 谈话的时候，我们专注力是首先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我得先专注到您，看到您。
1: 是。
0: 说话的时候我们会有个反馈。那么孩子在学习当中也是这样。比如他上课的时候要听老师讲，讲的哪些内容呢？他需要脑子有反馈给老师。另外呢，比如他写作业了、考试了，那专注力肯定要集中在学习和考试上。
1: 对，
0: 如果没有专注力的话，他的学习问题包括社交问题都受到影响。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的自控的能力，是吧？自我的管理、自我控制的能力。
1: 是，
0: 对于我们人是个社会的人，他在社会生活当中要学会怎么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习惯。
1: 嗯，
0: 不像有的孩子上课时候可能，哎呀，我想干啥干啥，扣扣这儿扣扣那儿了，不听老师讲，老师让翻啊，翻第几页啊？一看哦，才翻到，老师让翻第五页，书还没打开。
1: 嗯，
0: 老师让写写字呢，笔文具盒没打开，这要有一个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
1: 哦，
0: 这两方面是最主要的。
1: 好的，哎，那么说到这儿啊，往往这些能力比较差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家长现在我就发现啊，那个看到这个平时自己孩子在家里边喜欢抠抠这儿摸摸那儿，家长就会很担心啊，你是不是多动症啊？但是同时我们也面对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孩子的特点，
0: 对
1: 吧？
0: 对，
1: 很多的这个孩子呢，可能他本身就是特别的活泼好动。那么在这个时候也带来一个问题啊，很多的朋友说，哎，这个活泼好动，是不是就是多动症的，是吧？这个喜欢动是不是是一种病呢？
0: 对对，好多家长，因为现在家长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也提高了，包括我们，你看国家卫健委推出2025到2027叫儿科和精神卫生健康服务年，所以大家对这个病的认识也越来越多了。其实多动症的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 哦，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0: 对，它既有注意力不集中，也有小动作比较多。
1: 哦，
0: 当然儿童的话，我们找儿童，它是一个是年龄发育。它是不像成人，它是个发育的过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活泼好动，他是在寻求周围的这个反应。
1: 嗯，
0: 他要观察
1: 世界，
0: 探索。哎，对，他要探索。你让他老坐那呆着不动的，那可能还是有问题。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活泼好动是他的天性，也是他一种学习、接触社会的一种手段。
1: 嗯，
0: 但是这个度得有把握。
1: 是。
0: 不能活动过度。
1: 好的，那么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您刚才也谈到了，其实正常范围内的说孩子活泼好动，这是天性。你家里养过小动物呢？你看这小猫，这小的时候它就特别喜欢动，是吧？长大了之后觉得它越来越懒，说家里这猫卧沙发上不动了。但是跟他提到了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要在适度，在一个范围之内，对吧？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的话，可能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么如何去判断？说这个孩子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多动症？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靳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来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来和大家聊聊吧。有一些孩子可能到了专业的这个机构之后啊，经过了相关的评估啊、诊断呐，说有孩子可能有多动症，是吧？很多家长可能首先问到，就是为什么？啊，家里没有人有这样的病啊，甚至有的说。这家里边是吧，这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包括这个父母亲可能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0: 对对对，
1: 是吧，学历很高的。哎，那么问题来了，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咱们说的多动症。
0: 其实呢，这个儿童时期的心理行为问题好多是其实跟遗传因素确实有关系的。而且多动症可能像您说，可能说家里面没有人得这个疾病啊，但是确实遗传因素也占上很重要一部分。在我们临床当中也会有一些，比如家长来带孩子来看的。那么追溯小时候的话，家长小时候，有的其实有的家长爸爸妈妈，那后来一追溯，因为那时候可能跟我们的医疗条件也有关系，没有确诊这个疾病，
1: 是，
0: 所以为啥现在没有成人的多动症这个问题，追溯以后，其实爸爸妈妈他有的孩子，爸爸妈妈他后来一查，他是成人的多动症。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边有父母小时候有谁比较调皮啦，学习方面有一些困难啦，另外兄弟姐妹当中有谁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更容易得这个疾病。
1: 那时候的解释可能就是调皮，要不然就是笨，是吧？就这样的解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
0: 所以有的家长说啊，我小时候也调皮，但后来我有很好的成就啊。那可能你小时候早期干预，可能成绩再要好一些。
1: 干预比较成功，
0: 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环境的因素。
1: 环境啊。
0: 对，环境因素，比如我们从母孕期开始，为什么现在保健要从生命最初的开始，
1: 对，
0: 生命最初早期，
1: 对，
0: 所以孕期的时候有没有接触一些不良的因素？比如说有一些妈妈的话，可能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啦，吸烟啦，喝酒啦，或者一些放射线啦，一些病毒感染啦。
1: 是。
0: 另外，出生时的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出生低体重？
1: 哦。
0: 有没有缺氧？甚至有的有一些孩子的话，会在环境当中会接触一些。

0: 铅重金属
1: 哦
0: 有没有铅中毒的问题？
1: 这问题吧，我们稍后跟咱们的朋友们，咱们来详细的展开讲。但是有一点啊，大家首先要知道，就其实刚才呢，靳主任谈到了像多动症，很多朋友可能首先想到就是遗传，对吧？
0: 对，
1: 它和遗传是有关系的，但是呢，遗传也并不是导致多动症的唯一的因素。
0: 对，
1: 一些后天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可能都会。怎么说呢，就综合作用的这么一个结果吧。
0: 对，
1: 行，那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稍后啊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析。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燕琴主任。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友啊，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儿童青少年啊心理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2: 在河南，一年中最热的大片不在电影院，而在金黄的麦田里。从清晨到深夜，无人驾驶的收割机驰骋麦浪，00后的新农人盯着数字屏幕远程调度，每一分钟都在守护着丰收的节奏。田埂上，村支书放下麦克风，披上志愿红；晒粮场上，妈妈装好凉面和馒头，等孩子收麦回家。这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大片儿，主角是农机手、种粮人，是你我身边的守护者。麦浪滚滚，颗粒归仓。这个夏天，让我们向每一位麦收英雄致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

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1: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0: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1: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0: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2: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呢，靳主任为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啊，介绍了像这个多动症啊，引起多动症的一些常见的原因。那当然了，除了这个遗传因素之外，我们谈到了很多的这个外在的因素，后天的因素也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刚才您就提到了像这个血铅比较高是吧，包括这个微量元素啊、一些这个缺乏，这个可能这个也会导致多动症是吗？
5: 血铅，特别铅高，铅是重金属，我们人体对铅的耐受是很低的，所以说铅的话，而且在容体内容易聚积，铅高的话跟孩子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确实有相关性的。
4: 您说的这个血铅高，这指的是这个孕产妇的血铅吗？是
5: 孩子
4: 的，
5: 孩子本身的。
4: 那么这个微量元素也是咯？
5: 对，微量元素，比如他缺锌啦、缺铁啦，比如缺铁引起孩子贫血，贫血也会引起他这个专注力的问题。缺锌也会，比如他体质差啦、营养不良啦，也会引起他专注力的问题。
4: 行，那么说到这儿啊，这都是我们刚才这个咱们的这个专家给我们介绍的啊，像这样的一些因素。但是我发现，对于这个多动症，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当然了，不管正确与否啊，在这个民间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认知啊，接下来咱们来求证一下。比如说之前我们就接触到过一些啊，有一些这个家长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多动症啊是因为管教不严。你比如有的时候带着孩子来看了，可能这家里边一方啊，比如说母亲责怪父亲，或者说父亲责怪母亲，你看孩子有这问题都是小时候你没好好管他。那么这个多动症是和咱们这个管教不严它之间有关系吗？
5: 确实在临床上这也很常见，经常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4: 互相埋怨，
5: 互相埋怨说这孩子问题你没有教好，没有教育好。有的家长还说你看他是就是欠揍，小时候像打一顿就好了。
4: 是，
5: 所以有的孩子来的时候，你看我昨天门诊还见一个孩子身上被爸爸打的一大块青，所以可能打那一会儿他可以，但是说过一段时间他又不行了。所以我就对家长会说嘛，他不是说孩子故意调皮捣蛋的，因为每个孩子内心都想成为老师家长心中的好孩子，他不想故意出现这些问题，他是跟他大脑发育相关的。其实刚才讲多动症的孩子的话，这成因当中好多是跟他的大脑成熟度是有关的，特别这些孩子的话，他大脑的皮层的成熟度比正常对照组的孩子有时候要晚2到3年，所以他的抑制功能要差，跟他发育水平相关，是个发育性的一个疾病。他不是说我故意捣蛋，不是说你打一顿就好的，也没有说有家长可能会自责我是没有教好没有带好。
4: 是，
5: 那有家长会说那另外一个孩子我也是这样的教育方法也挺好的呀，倒套就不行了呢。
4: 对，那其实就是为什么说到这个问题啊，就刚才你看这个靳主任也谈到了，在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比如说孩子

0: 的被诊断出这个多动症的话，是吧？那作为这个家长爷爷奶奶，包括这个孩子的父亲母亲，可能会出现这个家庭内部的一些小小的矛盾，互相的这种埋怨。那其实特别想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个孩子出现了这样问题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应该知道，首先呢，咱们的这个敌人是这个疾病，是吧？作为孩子的家属来讲，在这个时候，其实正是应该好好团结起来，一起去和这个疾病去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时间，是吧？那么另外呢，我倒是觉得还有一点，就刚才您提到了，见到一些孩子可能真的被家长就揍的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大家想一想，就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多动症它严格来讲它就是一种疾病。您想一想啊，作为孩子家长，您会因为孩子发烧了去揍他吗？肯定不会的，心疼还来不及。那么同样的，面对这样的一些心理或者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他同样的也是一种疾病，在这个时候啊，咱们靠就是相信什么棍棒支架出孝子，这肯定是不成的，是吧？要用这个科学的手段来面对。那么，说到这里之后啊，咱们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很多的朋友一看，出现比如查出来多动症了，可能还会有一种想法，就为什么这么倒霉啊？这种事儿怎么就被我们摊上了？那咱就要搞清楚，这个多动症它算不算是一种罕见病呢？
1: 其实多动症它不是个罕见
0: 并
1: 病，
0: 不能算是罕见病。
1: 它还是高发的啊，发病率你看在6%到7%之间。所以你看，按照我们中国的人口来算的话，可能在我们中国的话，可能将近有2000万这样的孩子。所以它不是个罕见病，它是个多发，而且的话，它对这影响是比较大的。但这个病好处一点，如果是确诊这个疾病的话，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
0: 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比如说患儿的家长啊，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就很多的这个患儿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我看到相关的论坛当中，很多的家长说，哎呀，确诊之后，我觉得这个天都塌了，天崩地裂的感觉，是不是说孩子有了多动症之后，就会对他有一个终身的影响？这个将来这孩子就没有什么前途了，很多家长会这样担心啊。但您刚才谈到了一点，就其实这个多动症，如果咱们及时的发现啊，科学的进行干预的话，这个预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很好的。您指的这个很好是，那它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1: 他的生活、学习不受影响，甚至有的孩子还能取得很好的成就。
0: 就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他可，即便是多动症的孩子，只要咱们发现的足够早，是吧？另外呢，就是进行一个科学的干预，那么孩子还是完全有希望和正常孩子一样的，是吧？可以这么理解。行，那么问题就来了啊，咱们说很多的这个疾病，有一些所谓的这种高危人群，是吧？那么像这种多动症啊，哪些儿童比较容易患上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呢？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儿，好不好？
1: 可以。其实呢，这个它都有一个高发的这个人群。像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挺好。好家长，那我能不能预防啊？是吧？我从小看看，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有这些高危因素，刚才我们讲了遗传因素，比如父母啦、兄弟姐妹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要警惕孩子没有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避免这种小零食，避免这种铅的这种摄入，是吧？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作为妈妈，可能孕期要做好孕期的保健，避免出现这种出生低体重啦、早产的孩子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话，如果小时候啊，有的孩子可能特别的活泼好动，甚至有的家长会说，爷爷，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胎动的比较厉害，会走以后都没好好走过，都是跑的，经常磕磕绊绊。如果是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我们要警惕他以后可能会发展成为多动症的孩子。
0: 是有这种可能，
1: 哎，
0: 也不能画等号。
1: 这么警惕，可以早期的干预，
0: 好，
1: 从小培养他的专注力啦，我们一起读些绘本啦，玩一些玩具啦，锻炼他专注力。
0: 是，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说这个，咱们不可能说就所有的这个家长是吧，从小我们说这多动症要早发现是吧，我们一直都带着孩子天天到医院去做检查，我觉得这可能这很难做到是吧？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都说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和他朝夕相处最多的啊，最容易发现孩子在生活当中一些问题的，肯定还是孩子的父母，对吧？那么作为孩子的父母来讲，咱们如果想要及时的发现孩子的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对这个问题，或者说就具体的多动症吧，我们要对多动症有足够的了解，对吧？比如说，这个患上多动症的孩子他有哪些的这个表现呢？另外，在不同的年龄段，你像孩子多动的表现会不会这个有所不同啊？那么关于这样的问题，稍后呢，我也会请金主任啊和我们 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

0: 那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家中的油烟机排烟管道要定期清洗，如发现开机后油烟机停转，应该立刻断电。如遭遇厨房油锅起火，可根据情况选择湿毛巾、锅盖、蔬菜等窒息灭火。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艳琴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儿童心理行为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提问啊。刚才我看到不少的这个群友已经发来自己的问题了，大家也别着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讲的可能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问题。比如刚才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都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有青青紫金啊，他说这怎么确诊是吧，怎么确诊的问题。咱们呀，我倒是觉得先得从这个孩子的表现，因为很多人理解或者说我们认识一种疾病往往是通过症状，这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么一个习惯是吧。那么咱们对于家长来讲，这孩子他出现了哪些情况的时候，咱们要有这根弦儿，或者去想一想，哎，孩子是不是有这个多动的问题？
2: 对对对，要警惕这个问题。
0: 哎，是，
2: 对对对对。其实呢，我们所有的这种儿童的心理性问题的话，往往像您说的一样，全部是症状，它不像其他病。
0: 嗯，
2: 我抽过血了，我做其他检查，
0: 都有很客观的这个标准，
2: 对，一个明确的生理

0: 生化病理指标，
1: 是
0: 这个主要靠我们的临床观察，比如老师的观察，家长的观察。其实这个孩子为什么叫多动症的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 嗯，
0: 他既有一部分是注意力不集中，又一部分是多动冲动，
1: 哦，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小女孩可能会更容易见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神啦，容易跑神啦，
1: 嗯，跑神，
0: 对，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1: 嗯，
0: 另外比较粗心，不注意细节，
1: 嗯，
0: 老是丢三落四的，还有的时候老忘东忘西的，
1: 嗯，
0: 还有的话就是让他坚持写作业，哎，他可能坚持不了，注意力持续不了那段时间，
1: 对，
0: 另外一个比如小男孩可能更多愿意多动。
1: 多动，
0: 上蹿下跳，一会儿不停，在家里沙发上蹦来蹦去，爬上爬下，多动。另外还有冲动，正说话嘛，他会插嘴，他不会等待。哦，有的孩子比如排队，很不能等待，要去插队，一会儿一看，一会儿一看，还是比较冲动。可能他喜欢招惹小朋友啦，摸人一下，挠人一下，打这种冲动的行为，所以引起老引起冲突。
1: 是，
0: 所以他既有注意力不集中，又有多动冲动。他不管是哪个问题，我们只要发现孩子这问题的以后，比较警惕你们这个多动症这个倾向这个表现。
1: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听友和咱们的网友啊，有没有和我这个相似或者一样的感受啊？一听了这些表现之后，我突然之间就变得更焦虑了啊！因为这么一想，好像自己家里的孩子，包括我们，当然别人孩子不说了，我们总觉得别人孩子都特别优秀，总是觉得自己孩子好像，这些问题都有啊。平时有这个小动作啦，平时这个比较着急啊，或者说这个排队的时候没有耐心啊，或者说你跟他说什么时候啊，他走神了，
0: 嗯，
1: 啊，自己东西找不着放哪儿了，
0: 对，
1: 甚至有时候在桌子上摆着，自己说找不着了，或多或少啊，可能都有过类似的情况。那么问题就来了，刚才咱们也说，这可能要在一个度之内的话，还算正常，
0: 对，
1: 是吧？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的话，就有问题了。那么咱们有些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到了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那么找到，比如说找到了您了，金主任，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该如何去确诊？通过什么方法来判断这个孩子他只是普通的活泼好动啊，还是说他确实是多动症？
0: 嗯，对，因为我们呢刚才讲孩子的话，他本身天生是活泼好动的，
1: 嗯，
0: 但如果他这个度没有把握好，出现了影响他的社会功能了，
1: 嗯，
0: 但这个社会功能影响的话，刚才讲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很明确的生化指标，
1: 嗯，
0: 我们要通过询问孩子从小的生长发育史，从小的比如养育史，孩子从小比如会走以后没有，就是说不会好好走都是来回跑的，
1: 哦，
0: 然后上学以后的一个学校的表现，老师的反应，
1: 嗯，
0: 上学的表现怎么样，上课有没有老跑神啦，注意力不集中啦，写作业有没有慢啦，拖拉啦，粗心呢，这些问题。另外一个要做我们详细的检查，来做一个专门的心理发育评估，就是这样的话，比如学校、家庭、家长还有医生的观察测试评估，全方位的来判定孩子有没有这个问题。
1: 嗯，行，您说到这儿，我相信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比如啊，我们今天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因为确实我们微信群当中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群友，可能孩子就有这样类似的问题，
0: 嗯，
1: 啊，有些群友发来自己的疑问，他说：“你看这个多动症这疾病呢，它不像说，咱比如说啊，冠心病，对吧？冠心病，我说你这个心血管它狭窄了多少？”是吧，是不是到了诊断冠心病的这个程度，或者说是不是需要这个做介入治疗，咱们都有这个标准，
0: 嗯，
1: 客观的标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做一个造影可能咱们就能有一个判断，
0: 嗯，
1: 但是呢刚才您在这个谈到多动症的时候，咱们往往啊都是医生通过经验相对来讲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判断，
0: 嗯，
1: 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问啊，那你这个医生经验够不够丰富啊，那医生会不会出现误诊呢，啊，我这个孩子可能只是在来检查的时候他比较调皮，是吧，他没有好好配合啊，不少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我不知道靳主任在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这个患儿的家长会有这样的担心，
0: 会，家长可能会说，那可能他现在的状况可能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或者说是现在只是
1: 今天没发挥好。
0: 哎，对对，今天的没有那个啥，没有发挥好，像您说的一样，你不能单纯靠我这几个测试评估来判定这个孩子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一个是临床表现，
1: 嗯，
0: 刚才讲了老师的观察、上课的表现、家长的观察、家庭的表现、医生在诊室的观察，还有测试评估。
1: 是。
0: 另外一个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判定标准，比如说年龄在12岁之前，
1: 嗯，
0: 比如说他的症状持续过了半年，
1: 哦，
0: 他不是说我这个换了一个学校环境了，换了一个学校了，或者是最近家里边又出现其他的这种家庭的原因了，引起我暂时性的症状持续过半年，
1: 对，
0: 另外一个要排除其他疾病，比如他不是说因为那个视力啦、听力啦、有这些问题啦、或者有一些精神性疾病引起的，
1: 视力障碍、听力障碍，
0: 哎，对对，
1: 精神疾病，
0: 对对，
1: 等等，
0: 要排除这些问题。还有一个的话，他这种

0: 多动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的场合，至少有两个场合，不单纯是比如我喜欢看电视、喜欢玩、上学啦、在家啦，或者陌生环境，两个场合他规范不了自己的行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要影响他的社会功能，他的社会功能受到影响，比如学习的问题，他可能上课的时候专注不了学习成绩、作业完成困难，比如社交的问题。比如他因为这个多动问题，老经常起冲突呀，他坐不住，摸人家、抱人家不知道轻重，引起冲突，所以引起他的这种社会关系的问题，就是社会功能受到影响，才判定为这个疾病。
1: 好的，所以说呢，就我刚才这么一听啊，对于这个多动症的这么一个判断或者说诊断，尽管确实是他是通过这个医生的这种经验是吧，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其实它是有一整套体系的，是吧？它并不是说一个单一的标准，而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标准啊。那么说到这儿啊，刚才您谈到了像这个多动症嘛，因为大家一听呵，多动症一听这名字就孩子就特别好动，但您提到了其实往往很多孩子他的表现是这个注意力啊不能够
0: 不
1: 集
0: 集
1: 中，
0: 中，
1: 哎，那么谈到了这个注意力的问题，我们知道有这个主动注意啊，还有这个被动注意。那么之前就有这个听友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主动注意，什么是被动注意，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0: 注意力就是我们的专注在某个事物的一个专注力和持续度。其实主动注意就是说，我要主动把我的注意力放到我要关注的目标上。比如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专注在我的考试卷子，我要书写啦，我要听力的时候，我要听，认真听啦，认真看啦。比如上课的时候，我要主动听老师在讲哪些内容，要跟着老师的这个思绪走，这叫主动注意。那么被动注意就是我在，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窗户外边，哎，有个小鸟叫了，或者有人从窗户边过了，我可能注意到了。比如你开车的时候，你眼睛能看到外边的这个场景，就无意的这个注意，叫不随意的注意，这叫被动的注意。
1: 行，那么说到这儿啊，其实有一个问题，一提起多动症啊，可能很多的朋友来讲啊，首先你想到什么呢？想到孩子。但是刚才这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刚才我在和这个靳主任谈话这过程当中，因为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这问题了，靳主任就说到了，其实这个成年人当中啊，这也有多动症啊，而且靳主任给我一个数字，大约3%。这发病率可不低啊！啊，您是见到过这样的这情况吗？
0: 确实是在我们临床上，一方面是有的，比如家长来带孩子来看了，后来一追溯，哎，后来一查，家长也是这个问题。那么也有，
1: 而且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0: 所以他的工作效率低，然后的话，工作这个包括有的家长因为这个原因频繁换工作，所以没有持续的工作。另外一个，有的就是特别是现在大的，有的比如大学生或者是刚参加工作以后，他了解这个疾病，自己会上网查。追溯小时候的表现，因为他毕竟在12岁之前要听这些问题的。追溯后来一发现的话，他也是到属于成人的 ADHD，就是我们成人的注意权重的答案。那么成人的表现可能不像小时候可能多动坐不住，他可能多动很少，但内心的冲动更明显，内心不安更明显。所以有的成人会表现出来，会说，比如我在别人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听不清别人在讲什么。比如我在做这个财务报表的时候，我要一遍遍核对我。老是错，老是漏，所以就拖延啦，注意力不能集中啦，学业工作受影响的话，也要考虑是不是成人也患有这个疾病。
1: 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一种疾病一定有它的危害啊。那么，但是您其实刚才就已经提到了啊，这些就是对于多动症来讲，咱们大家就自己想一想，它这个危害，我们可能都能意识得到。刚才您提到了，像这个成年人有这问题的话，就在工作当中就不能这个集中啊，是吧？那么像儿童呢，那这就不言而喻啊，肯定会对他的这个学习的成绩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说到这里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对这个儿童是吧，或者说对这患儿本身的危害。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忽略了，这个多动症除了对这个患儿本身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之外，它对家庭、学校、社会是吧，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影响。有的朋友一听，可能哇，你这个就有点危言耸听了吧？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靳主任啊，像这个多动症除了对于患儿本身的影响，它对我们的家庭啊、学校啊、社会啊，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其实刚才您讲的也很好，就是说多动症的孩子对本身他自身来讲的话，他可能影响的学业成就。其实在一个家庭当中，它是一个小环境。我们好多家庭因为这个的话，夫妻关系不和，经常吵架的，然后因为跟孩子亲子关系紧张的，就像刚才您讲的一样，只要不谈学习，孩子都挺好。一谈学习，家里边鸡飞狗跳。每天的话，可能一下班，孩子一

0: 上学，家长觉得这个家庭环境来说可能很压抑，
1: 嗯，
0: 你到孩子不辅导孩子家庭作业很困难，另外你上班的时候可能要接听老师会有打电话有反馈了，要及时关注家长群里头，这对家庭来说的话，一个是家庭氛围的影响，夫妻关系的影响，亲子关系，
1: 对，
0: 另外一个对这样家庭有时候他经济也是一定的负担，为什么？
1: 哎，是，
0: 嗯，
1: 是。
0: 因为好多你看他要报好多班，他觉得孩子学习不好，
1: 对，
0: 要报好多辅导班，
1: 嗯，
0: 这个辅导班那个辅导班往往效果还不好，
1: 那都打水漂了是吧，
0: 啊，对，所以对家庭来说的话它影响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其实在学校当中，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好多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学业不良。
1: 你说这个啊，我相信只要有孩子的这个家长啊，倒不一定说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啊，只要有孩子的家长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啊，他说这个原来没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家里可能也会吵架，是吧，偶尔的也会吵架，但你那个时候吵架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发现啊，每一次吵架追根溯源都是因为孩子发生了，对，由于孩子的问题发生的矛盾。那么说到这儿啊，既然说我们认识到了多动症，首先它是一种疾病，它可能会对这个儿童，会包括会对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问题就来了啊，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个问题了，
0: 嗯，
1: 那么现在我们就想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很多病人来讲，可能首先问的就是这个大夫为什么得这个病，然后另外就是大夫我这病怎么治，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么对于多动症来讲，我就发现啊，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啊可能会存在一种逃避的心态，
0: 嗯，
1: 或者说有一些就是侥幸的心理，总是在问啊，就是，
0: 嗯，
1: 哎大夫你看那可能吧，行，我承认我孩子可能是有点问题，
0: 嗯，
1: 但是他会不会自愈呢？就随着这个孩子的成长，这多动症他会不会自己就好了呢？
0: 嗯，对，
1: 金主任，
0: 对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在门诊上经常会有这样家长问，
1: 嗯，
0: 那如果我不管他会怎么样，
1: 会怎么样，
0: 对，
1: 嗯，
0: 我不治疗会怎么样，
1: 是
0: 我确实这个疾病不像其他疾病，比如说我发烧了，我感冒了，我需要马上治疗。
1: 对，
0: 它主要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甚至这个对，您看其他的，你说孩子如果发烧了，你说这怎么能不治呢？
0: 对
1: 是吧？你不治可能危及生命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像这个有的，我发现有一些人甚至会觉得这好像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对，
1: 不当吃不当喝的，是吧？
0: 对。所以家长会说的话，那就是说我就不打算要求他学习成绩多好，这个不要求。
1: 对，
0: 其实也怎么说呢？这样的孩子的话，也有一部分。比如有一部分30%-40%，那么到青春期以后，他的多动症状慢慢也都消退了。
1: 哦，
0: 随着年龄增长，
1: 的确有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这个症状会变轻了。
0: 对，
1: 嗯，
0: 大脑发育成熟好了，他的症状也减轻了。
1: 嗯，
0: 那么刚才讲也有60%-70%也是去到成人的，成人刚才讲表现他的学业成就了，
1: 这成人还有
0: 家庭环境了，对呀，所以他也会影响这些。
1: 好的，那么所以说您刚才其实提到了，确实是啊，大约有。这个咱们这不用大约有这个不到一半，就超过一半的这个多动症的患者可能会带入到成年，
0: 嗯，
1: 对吧，但是确实有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自愈，但是呢现在告诉您孩子将来有可能会自愈，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您是不是或者说您的孩子是不是那幸运的能够自愈的那一部分，
0: 对，
1: 我们真的要去做这样一个赌博嘛，
0: 对
1: 吧，那肯定不行是吧，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咱们一方面就你像过去可能孩子有这个问题咱们意识不到发现不了，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可以意识到可以发现得了，而且呢也可以有这个相关的方法来对孩子进行干预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希望啊不要或者说希望大家能够给孩子这样一个机会，
0: 对
1: 是吧，那么问题来了啊，如果说孩子啊是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话，咱们现在治疗的方法有哪些呢？
0: 嗯，目前来说的话，比如学龄前期的孩子，
1: 嗯，
0: 他学业任务没那么重，只是早期表现出来这种多动了、坐不住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行为干预为主。如果到学龄期，包括刚才讲有成人的这个问题的话，
1: 嗯，
0: 其实我们还是建议的话，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再配上行为的训练，
1: 嗯，
0: 这样的话综合的治疗。比如家庭、学校、药物综合的治疗，叫家校医，三面结在一起，这样会更好一些。
1: 嗯，行，就刚才我就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对于多动症的这种干预的话，那么虽然它也是一种疾病，但是它并不完全是通过药物去解决的，
0: 对，
1: 是吧？要通过一些训练。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这孩子不可能一天24小时待在医院，是吧？ 不可能是一直在这个医院进行治疗，那么他更多的时间还是和家人在一起，在家庭当中啊，和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学校的老师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家长在一起。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家长就觉得哇干着急帮不上忙，但是这个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啊，可能作为我们家长来讲怎么去治疗咱们不了解，但是我们最起码得知道哪些事儿我不能去做，对吧？
0: 对，
1: 我觉得在咱们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靳主任给我们的家长提出一些建议，是吧？对于这样的这个孩子，家长需要注意哪些事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
0: 行，首先作为家长要认识到这是个疾病，不是说孩子是故意的，所以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是
0: 要认识这个疾病以后，然后把孩子对这种孩子的期望呢，我要放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首先就是我们要调整好心态以后，第二步呢是要给孩子，我们根据孩子本身的状况设定孩子本身能力的这种学业的任务。第三步呢，可以我们平时跟孩子在一起可以做一些大的运动。
1: 哦，大的运动，
0: 比如拍球啦、跳绳啦、乒乓球、羽毛球。
1: 哦，
0: 锻炼他的专注力和耐力。同时可以做一些比如手工的精细的画画啦、练字啦、动静结在一起。还有呢，就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一定要保持一致的养育的方式和方法，共同来给孩子营造一个更和谐的一个家庭氛围。
1: 明白，这家长之间先要达成一个一致，
0: 对，
1: 是吧？不要让孩子就是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无所事事，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0: 对。
1: 那么这样啊，今天本来在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是毕竟呢，我们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只能先和您聊到这儿。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靳燕琴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啊，找到靳燕琴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靳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周四的全天以及周二和周六的上午啊，每周一周四全天和周二周六上午。那么这是在咱们的这个老园区，就是本院。
0: 对。
1: 那么是每周三还有一个在咱们新院区的。
0: 新院区
1: 啊，周三是全天吗？还是
0: 全天。对。
1: 啊，是在咱们的这个东区那儿。
0: 对
1: 啊，新院区。
0: 行，
1: 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科副主任、儿童青少年心理病区主任靳燕琴主任啊，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靳主任，辛苦了。
0: 谢谢主任，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在一起探讨孩子的这种学习的问题。
1: 好嘞，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啊。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4: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们河南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3: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河南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4: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3: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咱河南话说呀，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4: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3: 一听酸枣仁，咱河南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4: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是咱们河南南阳人，地地道道的老乡， 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3: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咱河南人爱吃面食，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4: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3: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河南的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4: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3: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河南人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在咱河南也就是一碗胡辣汤的钱，一碗胡辣汤换一宿的安稳觉，您呀说值不值？
4: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057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3: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4: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3: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河南人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4: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3: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河南话讲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4: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400-710-057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河南的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3: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4: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400-710-0578。
3: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0578。400-710-0578。
4: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3: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0578，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0578。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起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昨天啊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患者啊，他是糖尿病到现在大概是5年的时间，各种并发症啊，确诊1年半，做了心脏支架，降糖药不管用了，开始打胰岛素，然后呢2年半肝脏出了问题，又做了手术，3年半肾出问题住院治疗，4年半的时候眼睛病变看不清了，做了激光，现在5年也看不见了。孙主任，您在临床上见得多啊，我们也想问问这个糖尿病

0: 尿病并发症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早晚都会来，逃不掉的？
1: 这个首先呢，大家现在各种信息渠道非常复杂，
0: 是的，
1: 我正来分析这些信息的可靠性啊，就要打了大大的一个问号了。
0: 嗯嗯，
1: 比如你说他做了一个肝脏的手术，
0: 嗯，
1: 我不管肝脏手术是什么，那首先很明确，糖尿病啊并不影响肝脏的。
0: 哦，
1: 糖尿病全身都有并发症，但是没有肝脏的并发症，
0: 跟肝没关系啊。
1: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
0: 是，
1: 道理也很简单，肝脏是什么？肝脏啊是处理糖的核心位置。
0: 嗯，
1: 糖尿病人呢、啊，糖代谢出现异常的时候，尤其像我们东方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在肠道内形成的糖直接也越过肝就进入血液了。
0: 嗯嗯，
1: 哎，所以说糖尿病对于东方人来说，它的损伤是跳过肝脏的。
0: 明白了。
1: 而西方人我们讲过，他们的糖尿病啊跟我们实际上是差别非常大的。
0: 嗯，
1: 因为他们的食物啊主要是蛋白质，而蛋白质呢它是在肝脏内合成的，它如果肝脏功能下降，它合成糖的功能会怎么样？就会下降。
0: 对，
1: 等于让坏事变好事了。如果他真有肝病的话，他血糖反倒会不升高了。
0: 哦，是这样的。
1: 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东方人和西方人，他的糖尿病并发症啊，我基本从头部丝到脚后跟没有一个地方啊会逃过的。
0: 嗯，
1: 但是肝脏就逃过了，
0: 幸运的躲过去了啊。
1: 对，但是我们老百姓啊还有个习惯，得糖尿病的人应该年龄都不小了。
0: 对，
1: 就算你不得糖尿病，不一定身体是好的。
0: 嗯，身体零部件也是出现故障的年龄了。
1: 哎，你不能得了糖尿病之后出什么问题都赖糖尿病。
0: 嗯嗯，
1: 最起码你这个肝脏的问题，东方人的糖尿病是跨过肝脏的，
0: 嗯，
1: 问题在肠，所以说肝脏没有并发症。
0: 明白了。
1: 理论上讲，咱分析的患者他可能有一些是糖尿病并发症，
0: 嗯，
1: 但是如果正常情况下呀，在你把血糖控制平稳的状态下，10到15年左右，全身各个系统并发症啊才有可能陆续出现。
0: 嗯嗯，
1: 你比如说视网膜病变一般要10年，肾脏病变也要10年甚至更久，而末梢神经病变我们一般的鉴别呀就是10年之后才叫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
0: 嗯，
1: 属于并发症。如果你在10年之内就出现手脚麻，那这个呀就是因为糖尿病的时候过度的限制了谷物的摄入，
0: 嗯，
1: 造成的 B 族维生素缺乏，它属于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
0: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你可以看一下，血糖控制越严，尤其是不吃大米白面的人，他神经损伤会更重，更早。
0: 哦，是跟饮食有关系的啊。
1: 对，
0: 嗯，
1: 而血管病变相对来说可以出现早，心脑血管病变我们主要怕的是什么？心慌，
0: 嗯，对，
1: 胸闷，胸痛。心慌是所有心脏病最早的临床表现。
0: 嗯，
1: 但是杨迪，我问你，你有没有心慌过？
0: 偶尔也有过，比如说喝咖啡之后。
1: 那我喝咖啡会心慌，我问你饿的时候会不会心慌？
0: 哦，也有过。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说心脏的并发症早期出现的原因就是血糖波动过大。
0: 嗯，
1: 哎，尤其是啊反复出现的低血糖，这才是心脏并发症出现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明白了。但是孙主任，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哈，可能是生活当中有些糖尿病患者他挺不到说10到15年才陆陆续续出现这些并发症。就是现在有一点什么呢，是大家都在提前出现并发症，而且好像这个时间有点越来越早这个意思。
1: 你也能感受到这个特点的变化。
0: 嗯，
1: 从这些年呢糖尿病实际统计结果来看，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时间呢比理论上短很多。
0: 是的，
1: 服用降糖药血糖平稳的情况下，10年以内各种并发症都会陆续发生。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呀，实际情况和理论上啊严重不符。
0: 嗯，
1: 并发症发生的时间一直在缩短。我给你讲一个早些年在香港医疗圈引发过的很大争议的事情。
0: 嗯，
1: 当时香港啊玛丽医院曾经做过一组糖尿病的追踪统计，发现了几个很典型的病例。
0: 嗯，
1: 选的都是50岁左右的2型糖尿病患者。
0: 嗯，
1: 确诊后啊特别配合治疗，饮食上严格呀，戒断米面，每天只吃少

0: 没有办法走路。
1: 哎呦，这个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啊，这个也是值得所有的糖尿病人深思的一个问题。才5年的时间啊，发展的这么迅速，说明大家这个并发症不全然来自于血糖高。
0: 对，大部分糖尿病患者就算呢糖控制的很好，6-7年左右并发症大幅度出现，
1: 是
0: 10年以内大部分人并发症都很全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对呀，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这还是针对呀这部分降糖药和饮食控制都非常好的患者。那如果是降糖药都始终控制不好的，忽高忽低，餐前餐后血糖差的患者呢？
1: 哇、哦，那简直不敢想啊！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这个朋友太多了，这部分人他们的并发症那岂不是更早吗？
0: 对呀、啊，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数据啊就会更加提前。
1: 对，
0: 糖尿病学会去年的数据中啊，持续高血糖一年，如果始终得不到有效控制，并发症出现了。比如眼花、心慌，持续高血糖2年，餐前餐后血糖差在4.4以上的，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动脉硬化、眼病、心脏病、胃肠道症状，就可以呀、啊、明确确诊。所以这些年在香港糖尿病研究当中，始终啊都在关注怎么有效的控制糖的同时，还能延缓并发症的出现。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咱往大一点来说哈，说明现在医疗还没有完全战胜糖尿病，就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控糖吗？
0: 降糖药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有益得一失，得到的呢是血糖的控制，当然还有的人呢这个也做不到，失去的是一天天损坏的胃肠道功能，因为全部营养转化全来自于胃肠道。
1: 是的，
0: 损害胃肠道的吸收转化导致糖尿病人呢肠转化营养严重不足，失去了身体的优势能量，最终的结果就是并发症依然会提前。所以想实实在在的延缓并发症，最重要的是两点，一个是控制好血糖，第二个就是保障身体营养的摄取。
1: 这营养得够啊，想要同时满足这几点，那目前所有糖尿病产品当中，美国消可力益糖剂它是不可替代的，它是通过咱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将控糖前移了，同时呢还能将多余糖分转化为肠道食饵，来恢复糖尿病人营养转化能力，这就给糖尿病人带来了一个新出路了啊。
0: 对，之前呢和大家讲过，老外用降糖药啊并发症比咱们东方人要少很多，而消可力这次啊我为什么这么推荐，就是因为整个糖尿病药物史上啊，它是契合东方人饮食特点的控糖方式。
1: 是的，
0: 消可力所有的药物作用都发挥在啊肠道上。
1: 孙主任您讲过，咱东方人体质和西方人不一样，咱东方人糖进入血液它超近道啊，特别快，然后咱们的饮食呢，淀粉糖的特点是进入肠道吸收直接入血，所以聚焦在这个肠上来控糖，相当于说多了一道关卡啊，把大部分糖在这里就给截住了。
0: 对，我说谁来截呀、就是肠道的酶。
1: 没错，
0: 这个呀我们要理解肠道的吸收，吃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在肠道内最后啊它都要吸收到血里才算真正的进入我们身体了，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肠黏膜呀它只能有单糖能够通过，双糖是进不了肠黏膜的。
1: 哦，
0: 但是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的饮食差距为什么要大呢？西方人呢他主要的是牛排、羊排、鱼、肉制品，那这些东西它的主要营养成分组成呢我们都知道是蛋白质。
1: 对，
0: 但杨迪你知道我们东方人我们的食物热量来源主要是大米和白面、
1: 五谷杂粮，
0: 那谷物的营养成分主要是什么？
1: 淀粉类的吗？
0: 对，我们叫淀粉，淀粉是糖。淀粉叫多糖，多糖啊到肠道内先要胰糖酶把它转化成双糖，双糖胰糖酶再把它变成单糖还能吸收，所以说真正的决定我们吃进的淀粉有多少可以变成单糖入血，变成葡萄糖、血糖，多长时间变成血糖，这个是由胰糖酶来决定。
1: 由它来决定了。

0: 举个例子。
1: 嗯，
0: 我们说糖尿病人呢，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1: 哎呦，这是好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对不对，糖尿病人所说的血里多的是谁呀？是葡萄糖。
1: 葡萄糖，嗯，
0: 人能直接用的是葡萄糖。水果中主要糖有几个呢？第一个蔗糖，
1: 嗯，
0: 更多的呢是果糖。蔗糖和果糖都不能直接入血的，
1: 嗯，
0: 它必须要在胰糖酶的帮助下转化成葡萄糖，
1: 嗯，
0: 才能入血。果糖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是很慢的。
1: 哦，
0: 哎，它的速度呀要比淀粉更慢，所以说吃大米白面对血糖的影响比你吃水果更大。所以说有很多水果是糖尿病人可以吃的，
1: 嗯，
0: 推荐吃的。吃这个水果影响不影响血糖只取决于两件事，不是它甜不甜，而它是由什么糖组成的。比如它是果糖组成的，那肯定安全性就好。
1: 嗯，
0: 那如果它是葡萄糖组成的，典型的嘴里葡萄糖多呀，葡萄干啊，
1: 啊，
0: 哎，那它升糖速度就非常快。
1: 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决定于谁呀？决定于你的胃肠里胰糖酶，它的转化速度。它的转化速度快，你吃什么它都迅速的变成了葡萄糖。
1: 嗯嗯，
0: 血糖升高就快。它转化速度慢，只要不吃葡萄糖，你吃什么糖，它都会转化速度很慢。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甜这个糖并不决定我们血糖直接的升高。应该的问题核心在哪儿啊？就是你吃的糖在胰糖酶的处理下多快的速度变成葡萄糖。也就是说抑制胰糖酶才是解决最大的血糖入口的问题。
1: 对，这个关键点是在这个胰糖酶身上啊。
0: 对。
1: 也恰恰是咱们中国人那种饮食习惯，它分解成糖的速度太快了。如果说像欧美的这些朋友，他天天吃牛排，吃这些高蛋白的东西，分解糖速度不会这么快。但是我们中国人这个一辈子的饮食习惯改不了的哈，大家都是中国胃。我们要想改变控糖的策略，从肠道抑制，那么就会把这个食物糖分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
0: 对，我们看人的身体结构啊，比如说小肠，这是啊我们主要吸收食物营养的部位。
1: 嗯。
0: 小肠全长呢有5到7米，食物的糖分呢在进入小肠后前10厘米啊就已经被分解吸收了，
1: 太快了。
0: 哎，那我们控糖前移之后，从第一口饭开始到最后一口饭结束，整个进食中限制啊胰糖酶的高峰，
1: 嗯，
0: 抑制胰糖酶，血糖啊入口控制住了，等于把糖高峰啊给抑制住了，直接解决咱餐后血糖迅速升高的问题。
1: 哎，别让它出现一个特别高的时刻啊。
0: 对，那同时呢头10厘米啊不吸收被抑制住了，末段的剩下那6、7米的肠道内呢就可以啊有很多糖进入这部分区域。
1: 嗯，
0: 原先糖尿病的人吃糖7米的肠子头10厘米就被吸收完了。
1: 嗯，
0: 那剩下的那6米多呢就没有糖可吸收了。
1: 是的，
0: 肠道的功能自然呢就会慢慢出现异常。
1: 哦，受到影响了。
0: 那我们现在抑制了头段的胰糖酶，肠道的后续部分也可以得到糖，抑制也可以得到食饵。所以说的话不光是啊头一段血糖高峰不会出现，后面慢慢的把剩下的糖再转化成葡萄糖吸收入血，还可以防止啊血糖过低。哎，让我们下顿饭之前呢不是那么饿，也就不会出现呢忍不住到下一顿饭狼吞虎咽血糖升高的问题。
1: 是的，就是还是让大家血糖平稳啊。
0: 中国人的习惯呢、啊、是一顿饭来了就已经饿得不行了，狼吞虎咽、嗯、结果饭吃进去20分钟不到血糖就飙高了。
1: 嗯，
0: 哎，你看血糖飙高了好说，吃完饭出去转一圈3个小时之后又开始饿了。
1: 对，
0: 哎，肚子又咕噜咕噜叫了，等下顿饭再来的时候又心慌出汗，下顿饭那肯定吃的就更快了。
1: 嗯，
0: 你饭吃的更快了，血糖吸收的就更快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每顿饭都会造成一个剧烈的血糖波动。
1: 嗯嗯，
0: 而胰糖酶稳定之后可以让我末段肠道中啊持续的有少量的血糖啊补充入血。
1: 嗯，
0: 就让你在饭前始终处于一个血糖正常的状态，不高但也不低。
1: 嗯，
0: 哎，你也不会啊饥饿狼吞虎咽，吃饭呢也能控制住速度，

0: 也好，
1: 这个量也不会有下一次的血糖波动了。
0: 嗯，相对比较平稳的啊。消可力啊，也是目前个完全聚焦饮食和肠道的关系，进行全肠道控糖作用的一个产品。它对于东方人糖尿病患者的意义啊，是不可替代的。
1: 消可力也能通过抑制梨糖酶实现了控糖前移，是目前首个从糖吸收源头控糖的方法。
0: 是的，
1: 也正因如此，消可力啊才适合我们中国人用。以前我们吃大米白面瓜果的时候，糖很快就分解了，但你每天吃一粒消可力，一样吃这些东西，血糖升高速度会变慢，就把糖尿病人呢损伤大的血糖过山车忽高忽低的问题解决掉了。
0: 是的，平稳了。
1: 哎，说到底咱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啊是世代积累下来的，不用强行改变，只要用对了控糖的方法，照样吃得好，吃得有营养，
0: 是就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很多血糖不稳定，血糖餐前餐后差距过大，或者这个血糖啊像过山车一样调不好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控糖前移的方法，也许你的问题啊，很困扰你的问题就真的迎刃而解了。
1: 美国呀，在最近这些年对消可力的科研当中，对血糖控制困难的患者效果是好的。因为以前没有这种啊完全针对肠道胰糖酶的控糖方法，大家用的都是常规药物。等新控糖理念出了以后，自然以前常规药物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得到解决了。美国在发现消可力特别适合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后，招募了很多亚裔的临床患者，里面有一个人是咱们天津人。他女儿在美国做科研，前期科研结束，女儿看数据发现确实对东方人体质效果特别好，就特意把她接到美国进入临床。因为呀、老太太糖尿病啊六年了，已经开始出现了冠心病问题了。
0: 这个并发症开始来了啊。
1: 女儿就想这个产品对并发症有一定康复作用，那肯定要试一下。女儿心里也是很有底的，
0: 对，要不然也不可能说让自己老妈亲自参与到这个实验当中。因为常规方法咱们前面讲过，对于延缓并发症没有太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人家闺女是做这个研究的啊，如果说有风险不可能让自己妈妈去。
1: 她妈妈入组的时候还挺不乐意，这方法还没上市就让我来干什么，
0: 心里没底啊。
1: 对，我天天爱大夫说的吃二甲双胍，早上还吃格列美脲，空腹血糖有时候能降到 6.3。这不挺好吗？并发症早晚都有，我都不琢磨这个。
0: 哇，这个天津大妈她还挺看得开的这件事儿。
1: 可临床数据一出来，问题全暴露了。每天凌晨4点多，她的血糖就会涨到9.8，到了傍晚6点多吃晚饭，血糖会飙到14.2。更危险的是，上午10点左右经常出现低血糖。血糖低到3.7，心慌出冷汗，还以为是心脏不好的问题。
0: 哇，他这个血糖就是典型的跟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对全身的刺激都是特别大的。
1: 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误区，认为血糖啊有高有低很正常。其实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忽高忽低的过山车状态比单纯的高血糖更伤身体。
0: 伤害更大。
1: 高的时候会损伤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长斑块。低的时候会让心脏缺能量，轻则心慌头晕，重则诱发心梗。临床数据显示，超过60%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会并发不同程度的心脏问题。而血糖忽高忽低正是推动糖尿病心脏病发展的头号加速器。
0: 哇，助推了。
1: 很多糖友都不知道，血糖像过山车一样波动，对心脏的伤害比单纯高血糖更直接更致命。
0: 这个大家要意识到这一点啊。对于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来说，哪怕持续偏高，它都比你说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要强啊。
1: 对，这个患者呀，刚醒的时候总觉得胸口发闷，深吸气也都觉得费劲儿。晚餐后呢会突然心慌，手还发颤，甚至有几次半夜会突然憋醒，胸口隐隐作痛， 这都是血糖波动的典型。

0: 问题。
1: 嗯，这是非常典型的表现。但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很多糖友都没有办法控制好说这个忽高忽低的问题。
0: 那是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降糖药都解决不了波动这个难题。
1: 嗯，
0: 但如果换个思路，针对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从肠控糖前移，
1: 嗯，
0: 这个问题也就能完美解决。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位天津老大姐在美国临床当中，从服用消可力开始，她对不同时段血糖进行监测，
1: 怎么样？
0: 以前凌晨四点多，她的血糖啊会偷偷涨到9.8，
1: 嗯，
0: 但服用消可力以后呢，凌晨四点的血糖是7.5。
1: 哎呦，太好了！
0: 以前到了傍晚6点吃饭的时候，血糖又会飙到14.2。用消可力之后，餐后血糖是9。最重要的是，整个服用消可力过程中，没有再出现过低血糖。
1: 嗯，这就很平稳了啊。
0: 对，所以消可力在美国临床当中，无数实验证明，它针对东方人长期的稳糖作用。
1: 嗯，
0: 还可以直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长期用消可力的糖友，并发冠心病的风险比只用其他降糖药糖友低了42%。
1: 嗯，
0: 出现心绞痛、胸闷的频率也减少了一半以上。
1: 嗯，这都是临床当中得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数据。朋友们，咱要知道啊，高血糖是伤害人的身体，但低血糖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随时可以出现生命危险的。而消可力这种全肠道抑制糖分解的作用，它不仅是减少血糖的摄入，在这个基础上啊，也保障了血糖不会过低。所以如果大家目前正处于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调整效果不佳的情况，可以随时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咱们了解一种啊新型的美国科研产品，真正适合咱们东方人饮食结构的稳定控糖方法。
0: 其实啊，我们糖尿病人治疗的时候啊，经常很麻烦。医生说呀，少吃碳水，就顿顿只吃荞麦、玉米面，
1: 特别听话啊，
0: 连一口大米饭都碰。医生说控制主食，有人就干脆啊，把谷物全戒了，
1: 嗯，
0: 天天只吃蔬菜和瘦肉。可这样极端控食，哎，你说遭罪不遭罪？
1: 那肯定遭罪呀。还有就是好像在心理学上，孙主任也有个说法哈、啊、越不让你干什么，你就越想干什么。对于糖尿病人来说，你越不让他吃甜的，哎，他就越想尝尝。然后说这个大米得控制量，他就觉得很馋。从身体到心理上，身心都是遭罪呀。
0: 其实啊，我们说了，米面对于中国人来说绝对啊是不能少的。
1: 嗯，
0: 不管是米面和粗粮，实际上它都属于谷物。
1: 嗯，
0: 它的营养结构啊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我们说了，所有的 B 族维生素，这是对心脏神经非常重要的维生素。
1: 是的，
0: 都是来自于谷物。你戒断谷物啊，就等于戒断了碳水。我们在居民膳食指南中明确规定，每个中国人每日应摄入250-400克谷物。而且我们都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是健康饮食啊，就是均衡饮食。
1: 对，一定要均衡。
0: 只有均衡饮食才是健康饮食。单一饮食，这个有的时候对身体的损伤啊，比糖尿病本身更大。看似控糖，实际呢，是在源头上加重了糖尿病的营养缺乏。
1: 嗯，
0: 我们还是说了很基础的一点，糖尿病一定要清楚。糖尿病不是营养过剩，
1: 嗯，是缺乏营养。
0: 你给一个营养不良的人去控制饮食，
1: 嗯，
0: 只会让并发症来得更快，
1: 对，
0: 更多。
1: 糖尿病人普遍本身他免疫力就低下啊，五脏六腑现在又等着营养，又缺营养，糖尿病人吃不进去也不敢吃，这样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0: 不敢吃，这是摄入不足。同时另一个问题就是转化不够，
1: 嗯，
0: 长期高血糖对肠道黏膜的损伤。糖尿病人呢，长期处于高糖状态，血中的葡萄糖持续侵蚀肠道黏膜，
1: 嗯，
0: 让肠黏膜变得脆弱破损，就像肠道里的保护屏障坏了一样。
1: 嗯，
0: 这样一来，肠道里的益生菌根本留不住，致病菌会趁机大量繁殖，形成益生菌少、致病菌 多的菌群失衡的局面。
1: 嗯，
0: 在过去所有的控糖药物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国新的消可力抑糖剂，它是真正做到了把抑制的糖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的方法，
1: 嗯，
0: 做到对肠环境的逆转。
1: 没错，逆转这个词儿用得很好啊。咱说肠道是人体所有营养的来源，逆转肠环境就是在恢复糖尿病人所有的营养来源啊。
0: 食饵听名字就知道它是肠道菌的食物、
1: 嗯、食物，对，
0: 只有给肠道菌提供足够量的食饵，益生菌才能繁殖，进而啊帮身体分解营养。
1: 嗯，
0: 但糖尿病人肠道黏膜受损后，肠转化功能非常弱，
1: 嗯，
0: 对维生素的吸收不够，那对糖尿病人来说很多并发症就出现了。
1: 是的，
0: 其中有一个糖尿病人最关注的凝血功能差，
1: 嗯，
0: 就和这个直接有关。
1: 嗯，这个我是稍微有点了解，血糖太高了，这个糖尿病朋友就怕有外伤的情况，或者说需要做什么手术的这个病情，糖尿病人不凝血，这个听着就特别的恐怖啊。
0: 凝血呀，会影响很多药物的服用。
1: 嗯，
0: 比如说阿司匹林啊，利伐沙班，
1: 嗯，
0: 华法林等等。而糖尿病人在服用消可力的过程中，恢复了肠道对维生素 K 的吸收，凝血功能恢复正常了，就不用再担心那各种溶栓药、抗凝药、抗小血管药的使用了，
1: 嗯，
0: 都会处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1: 是的，咱看啊，目前啊，市面上大多数降糖药都只关注降糖问题，没有办法说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也没法给益生菌提供食饵。它自然就解决不了说营养转化失灵这个难题了啊。而这个呢，正是糖尿病并发症一直反复的一个关键。你就算补了营养，肠道吸收不了啊，等于白补，结果就是平白补高了血糖。而且肠道一直是坏着的，致病菌持续作乱，还会进一步加重器官的损伤。那消可力呢，是恰好的填补了当前控糖产品在肠道转化和营养转化上的一个空白了。
0: 消可力一方面它的控糖前移机制能让糖友不需要啊在极端的控食，
1: 嗯，
0: 之前不敢吃的米面现在吃消可力都可以每天呢适当的吃。
1: 对，
0: 消可力从肠道全面截断淀粉糖类的分解，这样可以避开血糖的高峰，平稳控糖。
1: 嗯，
0: 而且肠转化功能好，B 族维生素 A、K 这些维生素关键营养素能通过肠道来补足，
1: 嗯，
0: 从源头上啊防止营养不良的加重。
1: 最主要是大家不仅摄入的量够了，解馋了，还能恢复肠转化，那转化出足够的营养物质，才是真正的大大降低了并发症，增强了糖尿病人的体质。其实孙主任，我们也发现啊，食饵真是一个好东西啊。你看它能把多余的糖转化为食饵，只有新的这个控糖产品消可力，你换任何一种控糖产品它都做不到这个特点的。
0: 美国与斯里兰卡这款控糖产品科研合作，现在全只有对香港开放了销售渠道。
1: 嗯，
0: 消可力是斯里兰卡本土上千年的一个配方。
1: 嗯，
0: 我之前说过斯里兰卡人呢，没有糖尿病的概念。
1: 是的，
0: 他们血糖升高有症状的时候就会吃这个配方，吃一段时间症状就没了，也就不管了。
1: 嗯，
0: 如果我们控糖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也不会再视糖尿病为猛兽一样。
1: 是，
0: 所以这么好的方法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因为啊渠道不容易。
1: 没错，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可以说啊，如果没有港药直通车新一代的控糖方案，可能我们压根儿是没机会接触到的，或者说等我们接触到之后可能要十年八年以后了，但那个时候会有多少人在这期间发生不可逆的损伤啊。
0: 确实这样哈。
1: 嗯，
0: 但目前消可力抑糖剂它的产量受限是事实，斯里兰卡对植物保护极为看重。
1: 嗯，
0: 你想小国家主要就这点资源，
1: 对，
0: 如果不好好的保护都被更强大的人弄走了，未来生存就更艰难。
1: 嗯，
0: 所以说斯里兰卡原料供应啊一直很紧俏，他们本土药材基本不对外出口。
1: 嗯，
0: 现在美国想多生产没机会，这样就导致啊虽然

0: 香港开放了销售渠道，但供应的时候不多，都没办法，现在也只能再等。
1: 能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吗？比如是差不多什么时候，就大家心里也有个盼头。
0: 这个估计最近几天也会有消息了。
1: 嗯，
0: 如果有，我也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
1: 太好了，我们也希望啊，新的硝可力益糖剂这种打破常规的控糖方法，这种从肠道入手，全面截断糖分解，并且恢复肠转化的新一代控糖产品，能早日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我们更看重它在并发症的意义，这是不可估量的。也希望如果有，大家一定别错过啊！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咨询热线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
6: 我天天听。我自从买了那个 AKK。从那以后我就止不住那样都买。
5: 那不行。我们讲的都是治病的东西，你得对症才能用啊，你不能讲一个你就买一个。
6: 是，我觉得哪个都对我的症
5: 啊。你主要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6: 我什么情况啊？我今年81岁，孙主任。我在2021年末在圣经医院诊断的是溶血性贫血。
5: 溶血性贫血
6: 啊，
5: 你肝功能怎么样啊？
6: 我以前检查过是脂肪肝儿，
5: 不，肝功能抽血化验，黄疸高不高？
6: 他没有黄疸，我看哪个都有。
5: 没黄疸的溶血性贫血不用治。
6: 不用治，那我腿肿啊，两条腿肿的像大象腿似的。当时，
5: 溶血性贫血大特点是黄疸呐。80岁的人腿肿的原因太多了，喝水喝多了都可以腿肿。
6: 我迷糊啊。我迷糊完倒了。
5: 当时迷糊倒的时候，你那段时间在吃什么药？
6: 我那天啊，
5: 有没有吃叶酸了、B12这类东西？
6: 吃了 B12有时候。因为我吃那个降糖药啊。
5: 你有糖尿病？
6: 啊、我血糖高。
5: 那你血糖高、糖尿病人的晕倒，应该先从糖尿病身上去找啊，怎么能从溶血性贫血上去找呢？这思路就不对呀、啊。补 B12 补了多久了？
6: 不咋多，偶尔吃点。
5: B12，你为什么要吃 B12 呢？
6: 他们说吃那什么降糖药，偶尔就得吃点 B12。
5: 甲钴胺你用过吗？
6: 用过。
5: 叶酸呢？
6: 叶酸也用过。
5: 你当时这些药是一起用的吗？还是分着用的？
6: 分着用的。
5: 你有可能是 B12 中毒了。
6: 是吗？
5: B12和甲钴胺是同一个药，千万不能两个一起。

0: 起用。再一个，用 B 十二的时候必须搭配叶酸一起用，如果不搭配叶酸一起用，反倒会造成叶酸的大量消耗，不管是 B 十二还是叶酸不足，都会引起严重的贫血，这个叫恶性贫血。你肯定是乱补 B 十二、乱补甲钴胺、乱补叶酸造成的贫血，你这个贫血最后导致你突然间的晕倒。
1: 我白血球特低，
0: 对
1: 我
0: 呀，
1: 也
0: 你
1: 觉
0: 越
1: 得，
0: 说越是吗？
1: 我现在什么感觉呢？
0: 嗯，
1: 早上起来吧，我就觉得我的舌头根儿到舌头尖儿都是麻的，
0: 嗯，
1: 完了还
0: 你有
1: 木，
0: 没有鼻炎呢？
1: 有鼻炎，
0: 那你
1: 多
0: 去
1: 少
0: 治
1: 年
0: 鼻
1: 的
0: 炎，那
1: 鼻
0: 舌头根麻不鼻炎引起的吗？
1: 炎？我觉得我吃这个肺畅啊，
0: 嗯，
1: 还见好了鼻炎。
0: 肺畅的话是整个呼吸道，在中医中鼻子也算肺呀。血糖控制怎么样啊？这是你的首要问题呀。
1: 血糖控制我餐前还行，我吃达可列净，
0: 嗯，餐后
1: 早上
0: 呢？
1: 吃一片，餐后一般得高个5、6个，
0: 你现在就是用达克利净一个药，
1: 还吃葛花籽，
0: 葛花籽一天吃多少？
1: 吃4片，
0: 多
1: 三
0: 大量
1: 餐，
0: 的？是0.5的还是0.85的？
1: 0.5的三餐。然后晚上加一片儿，
0: 晚上加的片减掉。80多岁的人，2片都已经够量了，你怎么吃这么多呀？你减
1: 要
0: 两
1: 不
0: 片
1: 早
0: 呗，你
1: 起
0: 别
1: 来
0: 减一
1: 高，
0: 片了。你天天饭量怎么样？
1: 饭量我不咋控制，但是还行。
0: 葛花籽改成2片，早餐一次吃。
1: 早晨吃2片儿。
0: 对，葛花籽早上吃2片，就吃2片，一天就吃2片，别再多吃了。因为老年人的代谢速度慢，葛花籽还是个缓释剂，所以说你吃4片，它一天24小时持续在你血中降糖。这个时候，血中糖储备、营养储备都给弄没了。就早上吃
1: 我
0: 一次，让它白天起效；晚上睡觉前就不能让它再起效了。都80多岁了，晚上睡觉前血糖不足、营养不足，对身体损伤多大呀？你要怕
1: 是。
0: 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再加一个药，硝可丽。你把硝可丽加上，硝可丽、葛花籽配合起来，它不会引起血糖，
1: 巧克力，
0: 而且专降你餐后血糖的。
1: 这是啥钱上哪买呀？
0: 我这两天正在帮大家联系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啊，哦？
1: 巧克力，
0: 对对啊，把葛花籽停掉，不能这么吃，吃坏了，你这是药物中毒了。
1: 我24年又去住了一回院，又打了一袋血，还
0: 你
1: 是
0: 跟
1: 溶
0: 你
1: 血性
0: 几个
1: 贫
0: 嘱咐哈，叶酸和甲钴胺或者 B 十二必须搭配一起补，绝对不能单补一个。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吃葛花籽的时候，它是引起 B 族维生素缺乏，所以说你必须得补充 B 族维生素。第三个，80岁的老人呢，他骨髓会有纤维化的，也就是骨髓它也一样是老化的，所以说他造血功能弱，这是很正常的。这种造血功能弱，只要身体没有严重的感染，没有明确症状的时候，可以不治的啊。
1: 抽完骨髓以后吧，我就觉得我哈俩腿现在走道可费劲了，
0: 那
1: 像。
0: 心理作用，抽骨髓不可能影响到你俩腿走路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的。先把你血糖的问题和营养的问题解决吧。啊，你这个
1: 完
0: 营
1: 了，
0: 养
1: 我
0: 是个大
1: 现
0: 问
1: 在
0: 题。
1: 下午腿就肿，
0: 你
1: 俩腿
0: 现在
1: 都
0: 血
1: 肿。
0: 色素是多少？红细胞数是多少？知道吗？
1: 知道，
0: 血红蛋白是多少？
1: 血红蛋白也知道，我眼神还不行，还那个黄斑病变右眼，
0: 对，这不都是80岁人正常的病吗？
1: 左眼睛还是飞蚊症，
0: 嗯，
1: 红细胞
0: 红细胞数和血红蛋白含量，
1: 45。
0: 兄弟，红细胞数呢？
1: 红细胞是14.30，
0: 红细胞数14.30，那你是骨髓造血功能跟不上造成的？
1: 我个矮多了，我原来
0: 对，
1: 1.62米，现在1.57米。
0: 嗯，你按我说那个，从血糖这头，从营养这方面开始调，啊，
1: 你告诉我那个药过2天能有啊？
0: 叫消可力，你关注一下节目啊。关键是营养的问题啊，骨髓营养的问题。
1: 那什么补骨髓呢？
0: 你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说消可力啊，
1: 就肯定，
0: 对，
1: 我
0: 这是
1: 记一
0: 最
1: 下。
0: 关键。完了，把2点冬瓜减一半啊，
1: 早上起来吃2片，吃
0: 对。
1: 完那个格列齐，格列，
0: 啊，你还在吃格列齐特呀？
1: 不是格列齐特， 达克利净
0: 啊，达克利。

0: 正常吃。
1: 大概一天先吃一片，完再吃两片，葛花籽。
0: 对，完
1: 完
0: 了
1: 再吃
0: 每餐
1: 过
0: 再
1: 两
0: 吃一粒小可粒。对，
1: 小可粒。
0: 老年人的话还是要用温和的药，而且一定要作用时间跟你的饮食吸收习惯一样的，不影响你营养的。而且小可粒还可以恢复你肠道菌群环境，帮助你维生素吸收。所以说，先调降糖方案，好不好？
1: 谢谢。
0: 哎，那就这样。
1: 谢谢孙主任
0: 啊。好，哎，好，
1: 哎、
0: 再见。
1: 太感谢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利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主任你好。
4: 喂，你好。
3: 这个小可粒啊，我吃过，要是没有它呀，我可能现在都已经瞎了都。
4: 啊，那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有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都14年了。今年呢才62，不到50岁的时候就得了。就最近这两年吧，这眼睛就不行了。你白天看个东西吧，总觉得好像蒙着一层雾似的。手机上面的字都看不清楚，天上呢还能看到还有虫影儿，到了晚上就更严重了。这企业啊，都摸着这床沿儿就常走，老是感觉这眼睛里面发干，感觉像有个砂纸在里面磨似的。那个大夫说我这是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2期了，受着血清视黄醇才0.15，正常值是0.3到0.7的，说我缺着维生素 A。
4: 那你糖尿病用的什么药啊？
3: 二甲双胍、硝可胍我都换着用，晚上还得打那个10个单位那个肝胰胰岛素。这血糖也是不行，糖化血红蛋白呢还是9。
4: 哦，这么高。
3: 再不说做了个激光呢，说我这情况还有点风险，说复发可能性啊比别人高，给我逼得没招了。我让孩子啊出去给我打听，想多问几家医院，看看有啥药啊，或者有啥别的方法。有的大夫说14年的糖尿病了，发展到这个时候啊都这样，那你说我也不能就这么挺着呀。
4: 你用的这些降糖药啊，尤其二甲双胍，它也是可以影响肠道内的菌群的，影响脂溶性维生素。脂溶性维生素主要就是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D 的吸收。因为这三种维生素啊，我们人正常吃进去之后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它必须得到肠道末端，由肠道的细菌呢把它分解活化之后，我们人体才能吸收。所以说你长期用降糖药破坏了肠道菌群，肠道末端的菌群呢失调，有益菌不够了，就不能及时的把这些脂溶性维生素啊转化成我们能吸收的维生素。所以说一般都会出现的维生素 A、K、D 的缺乏。你这种情况下，你就算补充视黄醇，补充维生素 A， 肠道吸收不了就白补了。所以说的话，那这个时候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全指着这些视黄醇来供能呢，视黄醇没有了，缺了它，细胞就会慢慢坏死，早期也就会出现夜盲、眼干，晚期视网膜就会出现病变了。
3: 哦，那你看我就是，吃这么多年这个降糖药了，那眼睛不也这样了吗？后来我女儿就看我着急，她去那边上岗出差，跟当地的医生啊就了解我这个情况，人家说美国有个叫消可利的控糖产品，特别对这个并发症有好处。我女儿就赶紧托人呢给我带了2盒。我刚开始吃第一周啊，觉得饭后就不那么容易犯困了，吃到第8周的时候吧，也就是有天晚上起夜，突然发现就不用摸墙了，那啥东西也能看清楚了。当时我还以为是错觉呢，又反复试了2次，哎，都能看清，又去复查了，那血清的视黄醇涨到那个0.38了，刚好到了正常值的下限。这个检体检查的时候，说视网膜上那个渗出灶比之前少了一半， 这缓慢神速啊也消了不。

0: 说再坚持用啊，说不定啊不用做个激光治疗了的。
1: 你能有这样的改善呢，确实是好事儿。消可力抑制糖吸收的同时，还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益生菌的食饵，有助于肠道菌群重构。之前菌群紊乱造成的视黄醇吸收不良，就是因为肠道菌群失衡导致的，没办法呀去转化维生素 A。现在消可力把肠道菌群转化成益生菌，就能把呀咱吃的各种维生素 A、叶黄素这些东西转化成活性视黄醇，被我们身体吸收，补充视网膜的感光细胞营养，夜盲眼干就好了，视网膜病变也会慢慢的改善。
0: 那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消可力给我们带来呀？我想长期吃，我把停药了的眼睛的毛病又复发了。
1: 消可力啊，建议长期吃，不只是为了稳血糖，更重要的是帮你啊调整肠道菌群。临床观察发现哈，坚持吃满一年的糖友，肠道的有害菌会慢慢的被乳酸杆菌这类有益菌替代，而且这种菌群平衡一旦建立起来，就算以后偶尔停药，菌群也不会轻易的再变回原来紊乱的状态，营养吸收能力呢还能保持住。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吃够一年是基础，长期吃对预防视网膜病变、肾损伤这些并发症效果会更稳。关于消可力的供应，目前情况这样的哈，它是美国和斯里兰卡联合研发的，原料啊只有斯里兰卡能提供，产量呢非常有限，现在只对香港供应。我这边呢一直在跟香港对接，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所以说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再耐心等一等，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0: 那好的，那谢谢你啊，又等你的好消息了。
1: 不客气啊，关注节目就可以。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消可力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老师。你好。
1: 喂，你好。
3: 哎，老师，哎呀，这电话是终于打通了。我想咨询咨询，我这个身体吧挺复杂的，想让您给我那个看看哈。
1: 别着急，你慢慢说，什么情况？
3: 我是啥呢，这个糖尿病都有6年多时间了。就是这个血糖一直就是反反复复，忽上忽下。每次就是吃完饭的那个2小时我测那个血糖，经常都是18、19、20就这样的。有时候吧就是过个4-5个小时的时候，哎，这血糖呢一下就降到4.5、4.6，这不就因为这个低血糖嘛，我都昏迷过。就是那个急诊呢我都抢救过2次，现在我就是啥呢，就是我不敢出远门，你就别说那个运动了，我就更不敢，因为他说不准这个血糖高啊低啊的呀。现在呢我是吃的那个二甲双胍配那个就是那个格列美药，以前吧也其实也换过好几种药，始终这个血糖就是控制不明白，控制不好。我看有的人吧用那个降糖药可稳当了，就我这个，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调了，怎么调也感觉不行，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老师，我现在还最担心的是啥呢？我这个心脏不好啊，做的那个动态心电图，它显示吧，说是有那个无症状性那个心肌缺血，说这个 ST 段的那个压低。我现在就是稍微动一动，就是挺难受的，就不行。比如说是就是在家里啊。干点那简单家务，擦个桌子啦，晾晾衣服啦，哎，我这个心脏都受不了，胸口就觉得可憋闷得慌了，就是啥，就是那个气短呐，气短的特别厉害，得坐下来那个好半天吧，才能那个缓过那个劲儿来。
1: 这个你用这个格列美尿，就是所有带格列两个字的降糖药啊，实际上是不适合东方人用的，因为格列的降糖药都有个特点，降糖作用强。更主要啥呢？持续时间长。这个西方人用啊，他不用担心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每餐吃的东西啊，胃排空速度特别。

0: 吃一餐牛排，胃里啊8个小时、10个小时都消化不完。所以说，持续8个小时、10个小时降糖，也不用担心血糖波动。但你中国人肯定不行啊，你吃一顿大米白面，1个小时、2个小时就已经吸收完了，你到3个小时、4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之后都还在降糖，所以就会造成血糖剧烈波动。那血糖一波动一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会心慌，人会出汗，这些都是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个时候心血管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心脏要跳得更快，血管要被撕扯，心脏就会劳累，心脏供血需求量就大，血管被撕扯就会产生啊很多炎性反应，就会造成动脉硬化。糖尿病的人第一死因是心肌梗死，而糖尿病人心肌梗死的直接诱因70%是因为低血糖、血糖波动造成的。所以说你用上这些降糖药，尤其像格列类降糖药，它完全跟你的饮食习惯不相配，会造成频发的低血糖，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对，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哈。之前其实我就是为了控糖哈，这不人家都说是那个荞麦好吗，我就是天天吃那个荞麦粉，就是做的馒头啦、面条啦、白面和米饭，我干脆我都不敢碰，就是一星期吧我就吃一点肉，那个血糖怎么就是还是不行呢？而且我就感觉，哎呀，我这人也没劲儿，完了有的时候还有点头晕，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到底该怎么调好。
0: 这个咱说了，你吃荞麦，荞麦不也属于粮食吗？荞麦它的成分就是淀粉，跟大米白面吃到肚子里是没什么区别的，一样小肠啊快速的会把它变成葡萄糖的，该生血糖一点都不少。而且长期吃荞麦，我们身体啊很多必需营养都跟不上，身体没燃料，胰岛素敏感性反而会下降，血糖更难平稳，还会导致你没劲儿、头晕。咱们东方人祖祖辈辈是吃米饭面条，饮食结构啊改不了，更不能硬改，硬改呀、只能会造成啊身体更加不适应的营养结构，伤身体，反而会加重问题。针对你这种情况啊，我给你的方案是什么？这个格列美脲啊减半吧，或者干脆的停药，加用消渴力来抑制血糖。
1: 这两天的节目就我也听了，就是听您说这个消渴力说是特别好，适合咱们那个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哈。
0: 对，换一个消渴力这种啊控糖前移的路线，很复杂的血糖问题通过控糖前移都能调理得很好，因为啊它刚好针对咱东方人的饮食习惯升糖快的特点，它直接抑制负责分解糖的胰糖酶，不管呢米饭里是淀粉、面条还是麦芽糖，偶尔吃点水果的蔗糖，那胰糖酶被抑制住后，糖就没办法快速变成葡萄糖入血，能把你餐后的血糖峰值啊一直控制住，同时它只针对肠道里没有吸收的糖，不影响身体啊已经有的血糖，也不会像格列美脲那样强制的刺激胰岛素，能避免呢血糖骤降到4.5以下，这样一来血糖不忽高忽低了，氧化应激就会减轻，冠状动脉内皮损伤会慢慢修复，心脏能得到足够的血液灌注，你胸闷气短的症状会缓解，心肌缺血的风险也会降低，而且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严格控制饮食，正常的吃点米饭面条保证营养，也不用怕低血糖不敢运动。
1: 那这个消渴力这个啥时候能有啊？其实我也听了挺长时间了，一听我就挺动心的，我就是也是想那个试一试嘛，不管啥时候有吧，一定就是给我留一份呗老师。
0: 这个消渴力啊是美国新的科研产品，只对香港啊地区有开放，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货，哎，我们这边也在积极协商，大家都在等着呢，一旦有消息我肯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那行行，那我就只能等着呗，那很麻烦您了老师，您一定得尽快哈。
0: 啊好的，
1: 我这个毛病我真的我这么多年了，我这实在是想快点给他改变过来，我就那个就一块大石头落地了这心里。那麻烦你了、那个老师。
0: 啊不麻烦，行，关注节目就可以啊。
1: 行行，那我就天天听节目。
0: 啊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消渴力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

0: 方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

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子女要掌控父母，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

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他，才能把他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搞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

0: 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一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卯 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627-3099。
0: 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 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9个月以后没效果你可以找我，但我心里有数，肯定会有效的。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 还跟我同岁，我。

0: 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摇头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连尿尿都有劲儿了，再也不尿裤兜子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糕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

0: 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4: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4: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几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啊，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4: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而且这个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高，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4: 好的，哎，您请讲吧。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这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走路也是，
4: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对，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4: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4: 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对对对，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就导致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4: 啊，
5: 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头重脚轻。就是形容我的。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对吧？手还麻，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拿不住，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就现在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0分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1个小时。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4: 没错。
5: 就感觉越来越重了。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有个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做心电图啊。做那个心电图完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

0: 重啊。
1: 嗯，
0: 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1: 嗯，
0: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1: 嗯，
0: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1: 嗯嗯，
0: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1: 啊，左心衰竭，
0: 这、
1: 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0: 对，肥厚了，
1: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0: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1: 哦，
0: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
1: 嗯，
0: 没有多大的改善，
1: 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是自己买，哎，打广告的药，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没多大的作用。
1: 嗯，
0: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1: 啊，
0: 钱咱们说你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1: 嗯，就是。
0: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啊，
0: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也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膏用上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1: 嗯，
0: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1: 啊，
0: 老想着撒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
1: 嗯，
0: 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1: 嗯，你看看，
0: 睡得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得踏实了。哎，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
1: 嗯嗯，
0: 哎，爱动了，有劲儿了。哎，
1: 嗯，
0: 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哎，心跳是。慢慢上来了，
1: 哎，
0: 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啊，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1: 嗯嗯嗯。
0: 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啊，就不再是紫色了，
1: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清晰
0: 了。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1: 你看看，
0: 你知道吧、
1: 心功能的改善多好
0: 啊，
1: 是吧？
0: 哎，现在我心测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
1: 嗯。
0: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1: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0: 哎呀，对，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1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
1: 啊，
0: 那也没用过之前。哎，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补习班
1: 啊，
0: 也没有电梯呀、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那腿软了，没办法，没劲儿了，
1: 就是
0: 像好像要倒了似的，两只手还使劲的拽着那个木栏，
1: 嗯嗯嗯，
0: 哎，我累得就瘫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1: 你
0: 也不腿软了。
1: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
0: 啊就是 啊也不怕摔倒了，
1: 太好了。
0: 人家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1: 啊，
0: 胃也恢复的好，我觉得我的胃病呢、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1: 都不行，
0: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哎，反酸，还打嗝，
1: 哎，所以您这些个胃病啊，
0: 两天就好了。
1: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 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说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抗菌劲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也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哦，萎缩性胃炎还是相当厉害的，
0: 还有息肉，
1: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癌变呐。啊，
0: 对，
1: 相当。
0: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
1: 嗯。
0: 哎，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
1: 嗯嗯，
0: 哎，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之后呢，哎，我这个胃啊，你像已经反酸呐、打嗝啦、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哎，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啊，胃病也好了。哎，
1: 你看
0: 我现在知足了。
1: 嗯。所以说我们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也是好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 汇报这个一年的那个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1: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行，
1: 祝大家都健康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啊。
1: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6: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1: 哦。
6: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呐、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心里突突的、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这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啊、憋得我死的心都有。

0: 很难受、
1: 啊、
0: 是吧？
1: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呢，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呢，就怕犯病啊、
0: 哦、
1: 一犯起病来这浑身呐、啊、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
0: 嗯。嗯嗯。
1: 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
0: 嗯、
1: 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
0: 啊、
1: 我常年呢、嗯、也是吃的胶板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
0: 嗯，
1: 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啥呢人家别人吧、
0: 啊、
1: 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
0: 嗯、
1: 要是这着凉了这腿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 啊就不是不到放的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五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0: 嗯嗯嗯，
1: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呀、
0: 啊、
1: 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啊、饥一顿饱一顿呢、啊，就是说这胃病啊，这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儿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0: 嗯
1: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
0: 啊、
1: 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
0: 嗯，
1: 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撞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
0: 啊、
1: 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0: 嗯嗯、
1: 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0: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1: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
0: 嗯。
1: 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式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0: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1: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嗯嗯，
0: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1: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跟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啊和稳心颗粒啊。
0: 嗯嗯嗯
1: 啊、
0: 嗯
1: 就是压的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了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的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0: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1: 啊，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0: 对，
1: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呢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0: 很厉害是吧？
1: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0: 哦，
1: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
0: 嗯、
1: 但是啊，它也不见效啊。
0: 后来怎么样呢？嗯，
1: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膏啊。亲家母就说了、
0: 哦：“
1: 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
0: 哦、
1: 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是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

0: 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亲家母完了就跟我说了，亲家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这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啊，你还你攒那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着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用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我刚开始吧，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两口糕，早饭后啊吃一口糕，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糕，但是呢喝了三天后呢，我真说句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糕，中午我也喝一口老糕，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糕，我就是三口糕了吗，但是服用了三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服了啊八九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
2: 好
0: 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2: 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2: 对，
0: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2: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那就坚定信心啊。
2: 好的，继续吧，老朋友，祝您
0: 好的
2: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胡老。
2: 好，再见。
0: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1: 晚餐吃点什么？

0: 么呢？
1: Nope.
0: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3: ，FM 一零五六，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4: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5: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6: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5: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4: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7: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8: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9: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8: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9: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1: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世间美好始于微光，归于善意。很多温暖从来不必声势浩大，却始终默默伴我们同行。福利彩票正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一抹温柔力量。小小彩票承载大大温暖，一张小小的福彩，方寸之间藏着最质朴的人间善意。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使命，福彩将每一份来自大众的爱心汇聚，无数平凡的购彩瞬间积攒成源源不断的公益力量，奔赴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为困境中的人们撑起一束微光，为生活添上一分希望。不张扬却足够笃定，不炙热却温柔绵长。从帮扶孤寡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到助力残障群体、接济困难家庭，再到支持公益事业、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福彩的善意扎根在民生的方方面面，落在无数普通人的日常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递着社会温情与人间暖意。理性购彩，为爱前行。幸运是意外惊喜，公益是不变初心。福彩的美好从来不是对一朝一夕中大奖的期许，而是日复一日对善意的坚守。轻松购彩，理性参与，不盲目，不浮躁，以平常心对待幸运，以小善意传递温暖。每个人献出的一点点微光，汇聚起来便是璀璨星河。每一次温柔参与，都是在为美好生活添砖加瓦。愿每一份善意都不被辜负，愿每一次奔赴都温暖如常。以彩传爱，以善暖心，让美好生生不息。你路过彩票店的时候，会不会偶尔进来买一张？可能是等公交顺手的事儿，可能是看今天号码顺眼，也可能纯属手痒。别不好意思，这届年轻人买彩票早就不是因为想发财了，更多时候它就是生活里一个小小的轻快的期待。一张彩票的双重身份，你以为它只是一张纸，其实它自带一个隐藏皮肤，叫公益盲盒。每张福利彩票的背后都藏着这样一个设定，你花2块钱买一注，其中就有一部分资金会自动纳入福彩公益金，这些公益金就变成了山区学校操场上那个崭新的篮球架，社区食堂里老人端着的一碗热汤，残障朋友出门必经的那条平缓坡道，孤儿院里一个孩子

蒙头的小夜灯，你看，你随手一买，就有人在另一边接住了这份善意。你不是一个人在随手做好事，很多人觉得做公益得专门捐钱、捐物、捐时间，其实不用。福彩最妙的地方就在于，你把它每一个路过顺手买一注的你我他，悄悄地拉进了同一件事里。你买一注，我买一注，他买一注，单看谁都像图个乐子，但合在一起就是一座座养老院、一所所儿童福利院、一个个社区康复站。像不像小时候大家一起攒贴纸换一个大奖，只不过咱们换来的不是玩具，是实打实的温暖。公益福彩有我们才真的更出色。你可以继续期待会不会中个小奖，这本来就是彩票的小乐趣，但也请你多知道一件事，哪怕没中，你也已经是一个低调的公益合伙人。你买的不是一张纸，是一张小小的期待，一份随手可得的善意，和一份我参与了这世界的温柔的小骄傲。夏季的美好从来不止冰镇汽水与林间晚风，还藏在日常里的小期许与小惊喜。闲暇时刻不妨邂逅一场福彩游戏，用一份小小的善意解锁夏日专属好运，让滚烫热烈的夏日多一份不期而遇的浪漫与惊喜。双色球奔赴满贯好运，生活的浪漫是奔赴未知的美好。双色球六红一蓝的奇妙组合，从一到三十三个红球、一到十六蓝球中挑选心仪的号码，自选藏着心意，机选自带缘分。每周二、周四、周日的准时开奖是专属的美好期待节点，把细碎的美好积攒，静待幸运降临，让平凡日常也能拥有冲刺大奖的热忱。每一次投注都是一次温柔的期许，解锁满贯惊喜。快乐吧，捕捉日常细碎欢喜，平淡的日常生活适合解锁轻松小美好。快乐吧涵盖一到八十全部号码，任选一到十号即可投注，玩法灵活，简单易懂，没有复杂的规则，适配日常松弛的生活状态。随心选号，轻松参与，每组号码都是一份美好的期许。兼中兼得的中奖规则，让好运层层叠加，捕捉生活里的细碎惊喜，让日常时时有小惊喜加持。福彩3D 解锁趣味巧思，用三组数字解锁日常别样乐趣。福彩 3D 玩法多样，组选、单选、猜大小随心选择，顺序不拘，趣味十足。不用刻意钻研，闲暇之余随心投注，简单的数字组合藏着满满的未知惊喜，适配日常碎片休闲时光，以轻松趣味消解生活疲惫，让平淡生活多一份灵动乐趣。刮刮乐邂逅及时惊喜，生活的快乐主打及时治愈，高颜值主题即开彩票，画面清新治愈，玩法简单直观，刮开即时惊喜，无需要等待即刻揭晓，随时随地都能解锁瞬时好运，用短短的几秒的惊喜治愈日常所有的烦闷与浮躁。盛夏漫漫，好运缓缓，不贪不躁，量力而行，以平常心邂逅幸运，让福彩小幸运承包整个夏天的温柔与惊喜。快乐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能力，购彩本是一份小期待，但非理性购彩常会破坏这种快乐，养成简单的理性购彩的习惯，主动选择理性，掌控节奏，稳稳地留住这份小美好。一、小额随缘，不超预算。购彩是休闲娱乐，绝非投资手段。提前设定每日每月购彩预算，仅用闲置零钱参与，绝不挪用生活费应急资金，量力而行，小额参与，用小钱来解锁乐趣，让购彩无资金负担。二、心态放平，拒绝执念。彩票开奖结果完全随机，无规律，无技巧可言，不必深究往期号码，更不要抱有必中的执念。不中是常态，中奖是惊喜，坦然面对开奖结果，才能留住购彩最纯粹的快乐。三、理性停手，不追不补。购彩最大的误区就是因不甘心冲动加码，切勿因未中奖就追加投注，加倍投入，妄图回本翻盘，预算用尽即刻停手，拒绝冲动消费，守住分寸便是守住购彩的快乐底线。
四，独立购彩不跟风盲从，不轻信大神预测中奖攻略，不跟风他。

0: 嗯，开了开了，
1: 什么开了？
0: 开了开了，
1: 到底是什么开了？
2: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3: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5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77，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592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5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14、18、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5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10、12、13、17、18、26、29、33、38、41、47、50、54、56、57、58、62、68、73。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2: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武昌的胡女士今年近60岁，已经退休多年。胡女士有个爱好，喜欢玩刮刮乐彩票，平时没有事儿的时候就和好几个闺蜜一起来跳跳舞聊聊天，然后再到附近的一家福彩站点买点双色球，再顺手刮上几张刮刮乐。胡女士说，她购买刮刮乐不喜欢当时一买就刮，而是喜欢回到家和老公一起来分享。近日她和好闺蜜在福彩站点各自购买了2张幸运88后，独自回到了家中。胡女士先是刮开号码60，接着往下刮，当刮到第12排时出现了中奖号码60，而所对应的奖金是最高奖88万元。发现自己中了大奖，胡女士激动地对老公说，你快看，我刮中大奖了。两个人反复确认中了大奖后，胡女士和老公激动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上午，胡女士和老公一起现身湖北省福彩中心兑奖处领走了奖金。胡女士笑着说，现在的购彩的爱好已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恭喜胡女士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亲爱的朋友们，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点滴热血，大爱无声，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既能救助危难病患，传递人间温情，也能促进自身血液循环，有益身体健康。伸出有爱之手，捐献热血，奉献爱心，用赤诚善意守护生命，让温暖传遍四方。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0: 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实干开心局，巾帼谱新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风华映中原。
0: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巾帼风华映中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38红旗集体平顶山神马联资部发展公司碾脂一厂布基丁班。
2: 我们这行眼要尖，手要稳，心要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每次上班前班长都会强调安全，我们心里都绷着一根弦。
3: 我们班组虽然女同志多，但干起活来一点不比男同志差。安全上我们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每天自查，每周互查，隐患不过夜。这些年班组从未出过安全事故，这是姐妹们一起守住的底线。
4: 我们生产的莲子布是轮胎的骨架材料，质量直线关系到下游产品的安全，每个接头每一根经纬线都不能有丝毫马虎，大家都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产量质量指标月月超，去年还创立了班组成立以来最好的成绩。
3: 我们班承担的是国际高端客户的产品任务，标准高，要求严，姐妹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技术，互帮互学，一帮一，一带一，新工很快就能顶岗。
5: 我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都是师傅手把手教的。然后有一次就是家里有点事儿，心情不好，然后姐妹们都会主动帮我去顶班，在这个集体之中跟一家人一样。
3: 谁家有困难，姐妹们一起想办法。这些年班组就像一个家，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从集团明星班组到市五一巾帼标兵岗，再到省38红旗先进集体，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和姐妹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继续守好每一台织机，织好每米布，用我们的双手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多的巾帼力量。
6: 保安

0: 可能你知道。
1: 可能你知道。朋友们，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很多人觉得精神健康是需要特殊干预的大事儿。但是据专家介绍，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守护精神健康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方案。今天节目中，小雪就来跟大家说说普通人守护精神健康如何从日常小事做起。首先第一件事儿，给精神留白，每天留出20分钟无目的的放松时间。在现代生活中啊，人们普遍感到工作压力大，又常常处于各种信息轰炸中，所以大脑呢就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久而久之容易引发焦虑，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神经心理学研究显示，大脑需要定期留白来处理信息，恢复精力，就像手机需要定期清理一样。普通人呢，每天可以留出20分钟无目的的放松时间，不要安排具体的事物，只做能够让自己感到平静的事儿。具体的做法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进行选择，比如坐在窗边观察窗外的树木云朵，让视线慢慢的移动，感受自然景象的变化，或者是泡一杯茶，专注于茶水的香气温度，小口饮用，感受液体在口腔喉咙中的流动，或者是闭眼听一段舒缓的白噪声，让听觉引导注意力从繁杂的思绪中抽离。需要注意的是，无目的的放松不是刷手机看短视频，真正的放松应该是让大脑处于低负荷的状态，不主动思考工作和生活中的待办事项。我们说长期坚持做这些小事儿，能够帮助调节自主神经系统，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减少皮质醇的分泌，从生理层面缓解紧张情绪，保持精神稳定。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件事儿，给精神留白，每天留出20分钟无目的的放松时间。第二件事儿就是每周要做3次身体轻度激活，用运动来调节情绪。很多朋友都知道运动对于身体健康是有益的，但是却忽略了它对精神健康的重要作用。据临床心理学的研究证实，适度的运动能够促进大脑分泌内啡肽、血清素等神经递质，这些物质被称为快乐激素，可以直接改善情绪，缓解轻度抑郁和焦虑的状态。对于普通人而言，不需要追求高强度的运动，每周记得做3次身体轻度激活就可以了。关键是让身体动起来，而且能够长期坚持。轻度激活的运动方式有多种，比如说饭后散步半个小时，保持中等步速，可以选择绕小区行走，或者在公园里漫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观察周围的环境，让身体运动与感官体验相结合，或者是在家里做简单的拉伸运动，从头部、颈部到四肢逐步放松，每个动作保持15到20秒。这个过程中，静心地感受肌肉的舒展，或者是尝试跳舒缓的舞蹈，跟着喜欢的音乐自由摆动身体，不追求动作标准，只注重身体的放松和愉悦感。这是第二件事儿，每周要记得做3次身体轻度激活，用运动来调节情绪。第三件事儿就是每天跟信任的人说10分钟真实感受，给情绪一个出口。很多朋友习惯隐藏自己的负面情绪，比如工作受挫之后假装没事儿，或者是跟家人产生矛盾之后不愿意多说，这些压抑情绪的做法容易导致情绪的积压，进而引发睡眠问题或者躯体不适。心理学中的情绪宣泄理论指出，及时地表达真实感受能够减少情绪对于心理的负面影响。 而与信任的人进行沟通是最安全有效的情绪宣泄方式之一。普通人呢，可以每天找一个信任的人，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朋友，花十分钟说说自己的真实感受，既不用刻意的组织语言，也不用追求解决问题，只需要坦诚地表达当下的情绪。比如说，你可以告诉朋友或者家人，今天上班被领导批评了，有点委屈，也担心自己做得不好，或者是最近总觉得没精神，连喜欢的剧都不想看，有点烦躁。在沟通的时候，重点是说感受，而不是讲道理，既不用纠结该不该有这种情绪，也不用强迫对方给出解决方案，对方的倾听本身就是一种支持。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件事，每天和信任的人说十分钟真实感受，给情绪一个出口。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守护精神健康的三件日常的小事。第一件事，给精神留白，每天留出20分钟无目的的放松时间。第二件事，每周做3次身体轻度激活，用运动来调节情绪。第三件事，每天和信任的人说10分钟真实感受，

给情绪一个出口。我们说这三件小事儿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守护精神健康的核心的逻辑。每天坚持放空大脑，激活身体，释放情绪，就像为精神健康浇水施肥，长期坚持就能够拥有更稳定更积极的精神状态，从而从容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怎么样，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试着来做一做。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前两天我们的新月亮船微信公号接到一位家长的咨询，说自己家的孩子呢特别的倔，怎么说都不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把这个问题呢转给了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的会长孙亚南老师，我们请孙老师给支支招。
3: 我是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的会长孙亚南。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孩子特别倔，家长怎么说孩子才可以听进去。那也就是这位家长呀，他聊了他家孩子的情况，说孩子呢3岁了，总是不收玩具，经常为了这个事情他们母子俩闹得特别不愉快。他说有一天晚上他让孩子收拾玩具再睡，可是孩子偏偏不听，还故意的把玩具丢在地上，

那这位妈妈呢，特别生气，她说：“你要是再不收，我可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说着呀，还真开始往垃圾桶里边扔。那孩子呢，也很生气，妈妈一边收拾，孩子一边故意乱丢。那妈妈一看，她是故意捣乱呀，这更加恼火了，就抓着孩子的手说：“你不能再这样了。”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哭了很久才停。那这个妈妈呢，很苦恼，为什么我说孩子不肯听话呢？那在大人看来呢，收拾玩具啊是多简单的事儿，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了，对这么一丁点儿大的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个大项目，因为他需要归类，还需要控制自己。那提醒自己说呀，现在在整理玩具，可不是玩玩具哦。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对孩子来说，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归类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没有发展好。所以说呢，你首先啊要改变自己的心态，不要用一种孩子怎么这么倔，或者为什么我的孩子老跟我对着干，说什么都听不进去这样的角度去看待孩子。如果你要是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待孩子呀，常常会让自己和孩子产生对立的情绪。那一旦你跟孩子产生了对立情绪呢，那你说话的口气肯定不会好。那刚才这个故事呢，就是步步升级的典型。那孩子不想收拾玩具。妈妈生气，结果呢，孩子也生气了。那妈妈呢，因此发了更大的火。孩子开始大哭，折腾很累。那这件事情呢，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那该怎么办呢？我有三条建议。第一条呢，用假想游戏或者角色扮演，用游戏或者角色扮演来代替。对2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假想游戏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玩假想游戏啊，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玩过家家，这样呢可以促进他们认知情绪上的发展。那如果我们对他们有要求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假想游戏，比如刚才说的妈妈，她要求孩子收拾玩具，完全不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相反呢，她可以用游戏的口气，兴高采烈地跟孩子说：“你看，我盖了一个新车库。”咱们呀，可以让孩子想象一下，我们假装装一个玩具的筐是车库。哎，这时候你会发现，你要不要先把这个车开进来呀？或者呢，爸爸可以事先做一些准备，写一些小纸条，告诉他这是过夜的车库哦，明天你要凭车票来取车。那我敢说呀，孩子肯定会高高兴兴地把车停进去，领着小票去睡觉了。那当然呢，我们越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兴趣爱好呢，这个成功的可能性呢就会越高。那父母要仔细的观察自己的孩子，看他们最近在这一段时间啊，喜欢什么，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最喜欢做什么事儿，把这些事情啊放在心上，那你的办法会积累的越来越多。哪怕这种办法不灵，你大不了可以试另外一种。我们可以顺势加入孩子的游戏，巧妙改变故事的走向。比如说，我们研究会啊，有这样一位老师，他早上呢着急送孩子上学，那孩子起床以后呢，跑到客厅跑来跑去，因为他前一天看到红细胞的书，他就说："妈妈妈妈，我是红细胞，我现在在这个血管里流动啊，你要当什么细胞呀？"妈妈当时心里那个着急呀，因为马上就要到上课的时间了。其实他特别想把他揪住，跟他说："哎呀，咱别玩了，刷牙洗脸还得上学呢。"不过呀，看到孩子玩得这么投入，如果当时去制止他，那孩子肯定是不高兴的。那么他一不高兴呢，洗脸刷牙肯定就不可能好好的合作了。那么就像妈妈经常抱怨的那样，孩子就会倔强起来。那么他们一旦倔起来呢，是不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呢？如果这个时候妈妈说："哎呀，你看还有20分钟就上课了，快来快来，好好的洗脸刷牙。你如果这样做，我就答应你什么什么。"你会发现，在孩子兴奋被破坏的时候，往往这些是不管用的。那这一早晨的好心情呢，也就泡汤不说，孩子上学肯定得迟到。那这位智慧的妈妈当时是怎么做的呢？她大声地说："我现在就是白细胞，你看，白细胞已经刷了牙、洗了脸了，我正在等着红细胞一起过来刷牙、洗脸呢。"那这个孩子一听呀，蹭蹭的就过来刷牙、洗脸了。那天早晨呀，妈妈顺顺当当的把红细胞同学送到了学校。所以说呀，很多时候我们尽量的去理解孩子，适当的去满足他们。那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就比较容易顺势的加入他们的游戏。那然后呢，改变故事的发展。

0: 走向，顺着我们的意思发展，就很容易解决问题了。并且被理解的孩子，他往往更容易合作，更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那这两者呢，其实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而且也可以改变我们一个家庭的家庭氛围。那孩子呢，也不喜欢生活在一个整天被指责、吵吵闹闹的氛围里。那第三条呢，就是以退为进，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果我们经常不让他们表达，会让他们觉得特别愤怒，从而爆发脾气。所以啊，我们还要适当的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给他们一些选择，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对生活是有一定掌控的。那这也是逐步培养独立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所以说呀，很多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有进有退。那很多父母会担心啊，孩子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听我的呢？其实退让不是说无原则无条件的退让，而是有条件的前提下退让。那通常呢，我们在退让的时候你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孩子一般不会得寸进尺的。那在这儿呢，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一般吃饭前我们都不想让孩子再去吃点心，怕等一下吃不下饭了。不过有时候呀，他确实是饿了，在饭前呢要求吃饼干，那你该怎么办呢？我通常会这样回答，我说可以啊，但是我们要先吃两块，还有几分钟呢我们就要开饭了。那说的次数多了他们就记住了。有时候呀，他们要求吃饼干的时候自己都会说，妈妈我要吃两块饼干，一般不会再要多。那即便孩子还想要多呢，你这个时候你要对孩子进行一个观察和了解，那可以灵活的应对，比如共情孩子，孩子还想多要，你对孩子的观察和了解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可以灵活的应对，比如共情孩子可能比较饿，那就可以再多给孩子两块，但千万不能和孩子杠上。一旦你跟孩子杠上，结果往往就是孩子会倔起来。所以说呀，你说什么他都不会再听进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不如先退一步，那你去尊重孩子，有进有退，孩子也会尊重你，也知道退让和合作。那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其实孩子呀，有时候看起来很倔，其实是你没有用对办法。你用对立的态度，或者你用成人的角度去要求他，这当然是行不通的，而且还会经常的激化矛盾。最重要的是呢，要给孩子开心的情绪价值，他自然就愿意配合了。方法我们可以参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三条。第一条呢，是用游戏或者角色扮演来代替要求。那第二条呢，你可以顺势的加入孩子的游戏，巧妙的改变故事的走向。那第三条呢，以退为进，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愿。当然了，你需要对孩子仔细的观察，仔细的了解。那好了，今天我们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好朋友们，听完了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孙亚楠会长的分析，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睡在池塘捉鱼，脚丫受了伤。你七岁在期末考试领会了奖状。你八岁为吃雪糕夸过我漂亮。你九岁给我送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生活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看我们拥有怎样的心态。简单就真实，平淡就淡然，没有虚伪，不戴面具，不去张扬，甘愿淡泊，真心真情真实，荣也好，辱也罢，一切都会过去。别再委屈自己，委屈心灵，吃苦不是生活，活着应该快乐，走过经过尝过，还是平淡最美，听过看过想过，还是简单最好。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191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是夏江吗？
0: 哎，
1: 啊，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困惑。
0: 嗯。
1: 我吧听你半导体已经听2年多了。
0: 嗯，
1: 我三个女儿，3年前我大女儿因为要二胎，
0: 嗯，
1: 要小子挂，因为她俩妹妹都是小子，
0: 嗯，
1: 去医院因为气管了，
0: 嗯，
1: 死了，在一大二院抢救的时候，我拿出14000，
0: 嗯，
1: 当时我也没说要，我也没说不要，但是她舅舅说呢，这钱呢，啊，二姐指定给。你等我外甥缓缓年头，他当时呢，他没有钱，就是因为这姑爷爱玩，就玩那六合彩，我也豁不了。
0: 嗯，
1: 我女儿老要离婚，我就没让离。我说有个小孩儿，那小丫那时候还挺好，多好啊，这孩子什么丫头小，别理你。完了呢，后期死完这姑爷也没说什么，没说什么，是一个电话没有，是孩子也不让咱接见。为什么不让接见？我知道有原因。当时抢救的时候吧，叫我拿钱，
0: 嗯，
1: 我手头的钱嘛。也就那4-5万块钱，我二女要包个批发部来奔赴，包批发部呢，我就借他点儿，借他点儿，手里有不到1万块钱，完我嚷嚷借了，我从我姊妹借了，拿去顶1万4，完了后我没说要，没说不要，完了他也不让孩子见我，见我后期第二年他妈又死了，他妈死完他又把这钱那个。那他就把这钱他也没说给，没说不给。
0: 嗯，哎，你爸你这个
1: 去年就得的，他父亲去年得的是萎缩带脑血栓，
0: 嗯，
1: 来辽阳住半个月院，半个月院会儿都走丢了。哎呀妈，可费老劲了，做寻人启事啊，找啊，大伙亲戚帮我找啊，会儿找。现在这老头现在病到什么程度呢？这老头现在71了，我62，完了，现在就是粑粑尿往裤里直装。我要出去干活吧，下地干活吧，不干活生活还没法维持。那两个丫头生活就一般般，完了家还都没有老人。完了，我就合计怎么整呢？这钱你说我应该要是不应该要？有的说应该要，有的说不应该要。我也不知道是应该要不应该要。不对，我手现在就没有什么钱了。
0: 嗯，
1: 你说我得干啥？应不应该要呢？
0: 没有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的。关键问题是你能不能要回来？
1: 啊，是这么事啊，
0: 对吧？我问你啊，你自己来判断这钱能不能要回来？
1: 恐怕费劲，要费劲。他吧，
0: 我问你，你判断
1: 结果啊？那就用他妈实际，因为他把楼道拿去抵押金融40000来块钱，完他妈就一无所有了，要也是要费劲。
2: 你觉得
1: 完了现在又组成家庭了，半年以后又组成家庭了，完我合计组成家庭他能养那小媳妇，他的钱这是我的钱，他应该给我呀。
2: 你判断出来还有可能这钱要回来吗？
1: 费劲，要也是要费劲，费劲我就得，我就我和他要不给我吧，我就得通过问律师，通过法律问律师呗，我就我还合计怎的，老头就看有病，不有病，我有病我就认个雇车，我先去上他家住去，看一住这老头大小便不利索，他烦恼了，他不就想着了吗？他老我也知道。
2: 你这当妈的，这不耍无赖吗？
1: 你说那是我。我挣的钱，这我也没有劳动能力了，老头也不能干啥嘞，治理都费劲了，是怎么整的？
2: 是你的事儿呢，是是，咱说你就说要有你的理由，这能通过这种方式吗？
1: 哎呀，那你说怎么整哎？那你说他挣钱，喝大
2: 气
1: 我也不联系，
2: 再说了，
1: 说
2: 我再说，我再问你啊，如果说他是个人的话啊，
1: 啊，
2: 咱说是个人的话，这钱。咱说他会给你，换一句话说，即使暂时没钱的话，他也得有个话是吧？
1: 嗯。
2: 如果不，如果不是人的话哈，你还上人家去，那能给你开门吗？你咋这么天真啊？
1: 哎呀，我就和我岁数大了，挣也太不容易了。我这你说靠谁呀？还得呀。我老女儿，我老女儿也，我老女儿和她一个村的，也这么说妈。她该她姐姐呀，她姐姐现在呀老也从她要去呀，她我来一口什么听不着，她都不想给。现在她和她姐姐话都不说，妹妹也烦她，她也不敢回家，大米也不给她，不给她吃大米，她来灯塔住。
2: 我想和你说这么一句话啊，这个事儿我判断是你要不回来这个钱。
1: 啊，
2: 嗯，为什么要不回来这个钱呢？第一个，他不是那种还钱的人，很无赖。
1: 啊，是。
2: 第二个，这个钱说句实话，当时呢也是给你女儿看病。
1: 是，我也应该有责任哈。
2: 咱不说是责任不责任，就这个钱他一定会这么想，所以咱们就说他能要回来还是要不回来。
1: 嗯，那就不要了。就当没有了，这钱丢了。
2: 这个现在呢，生活再难哈，生活再难，咱们也别干这些没用的事儿。
1: 嗯
2: 嗯，明白我的意思吗？别因为在想着这个钱嘛，还要不回来，搁那闹心了。
1: 啊，我和要回来，妈妈目前给我外孙子念大学。
2: 你不用再说这个话了。你呀、啊，说这话
1: 念书可好了。
2: 你说这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你不信哈、啊？你给他打个电话，你问问这一万四。
1: 不知道啊，他电话号码不知道。我外孙子电话号码，就今暑假来我这过一暑假。
2: 你要是好信儿的话哈，你这家你能找着吧？你去问一问。我跟你说，十有八九的可能是，要么就是稍微好一点的，告诉你这钱你给你姑娘治病了，你管我要不着，啊，这是好一点的。坏一点的话，我不认识你。谁欠你钱呢？这都有可能。
1: 哦，
2: 所以你自己想好了啊，这事儿、就是说别给自己添堵了。

0: 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230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邵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那个有点难心事，我跟你说一下，我有可能说的不太好，你先被批评我啊。那个我吧，就是家里的吧有点事儿，挺困惑我的。
0: 嗯，
1: 就是我好长时间了，我丈夫吧外边有人，但是我现在吧弄得挺闹心的。
0: 嗯，
1: 现在就是说让步，哎呀，他老说那个就是好好过日子，但是呢总是断不了。我是现在是哎呀有点不愿意活了，没有意思。
0: 嗯，
1: 觉得太难了。
0: 难在哪儿啊？
1: 你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是让步就得离婚，离婚吧，你说我还不愿意走这条道，因为我们家那么多孩子没有离婚。不离婚吧，离婚吧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因为我这么大岁数了。
0: 嗯
1: 嗯，不离婚呢，哎呀，就是这么，他每天就是，不是玩就是喝，反正就是，回这个家也是，哎呀，很不。哎呀，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乐趣，我也看出来了。我就是整不好，调理不好这种关系，我就想请教你一下，跟我告诉我怎么能够处理好这种关系。就面对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
0: 现在不是你怎么做，现在你是要想明白一个问题，你究竟想要什么？
1: 我还想要这个家呗。
0: 嗯，想要这个家，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1: 就是我孩子也跟我这么说，让我那么做，但是我老想不开。
0: 那没办法，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你要你说你想要这个家，那你只能这样，因为你能改变了他吗？
1: 我就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就是那个回心转意，能够
0: 这个有没有办法？那可能会有，但是没有一个公式说我告诉你，你跟他怎么说怎么做他就能回心转意，这个没有。这就是你的能力，或者换一句话说，说的难听点，这就看你的造化了。
1: 就是现在就是说
0: 我可以简单的跟你说一说啊。
1: 嗯，
0: 首先来说你得想明白，或者是你去想一想他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第二个他为什么会出轨，你要把这些问题想明白了，或者真正能想明白了，你还有可能会找到一种方法。
1: 他现在吧，这个
0: 你不用和我说这事儿。
1: 嗯
0: 嗯，你说的这个事儿呢，也是夹杂着你的感受，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我能和你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先想好了，你究竟要的是什么？
2: 人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这种犹犹豫豫的，左不能右。

0: 这个是让我们最没有办法的，最痛苦的。
1: 是。
0: 嗯。
1: 那你说我去找到那女的谈一谈可以？
0: 你找人家干嘛呀？
1: 是哈。
0: 你这不一，你找人谈什么？
1: 那个人他要不走啊，我丈夫就不能这样。他不
0: 哎，我和你说，跟这个没有关系，你根本找不上人家。
1: 他现在就赖上了，他
0: 不管那事儿赖不赖跟你没关系，这个事儿，这是你丈夫的事儿，你只能对你丈夫说话。你找不着，找不上，找不上人家。
1: 他要离开我丈夫，就没有这事。
0: 你有那个能力吗？你都管不好你丈夫，你去管人家去？你要这么说，我就不想再和你说下去了，因为你连最基本的理性的东西都没有。
1: 他就死皮赖脸缠上了。
0: 那这个事你怎么知道他死皮赖脸缠上了呢？
1: 那个他发短信我都看见了。
0: 他发短信看见了，你看到多少啊？再说你能知道多少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刚才和你说的话都说多了。
1: 那你说，
0: 嗯，我还说什么？
1: 嗯，
0: 我还说什么？
1: 怎么办呢？
0: 我再说一遍啊、哦！你想好了，你想要什么？你呢？如果说想要这个所谓的家，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如果说你要说你自己觉得心里边不行，我这么太憋屈了，那你就离婚。你自己想明白，你想要什么？嗯。
1: 但是，哎呀，离婚阻力挺大，孩子也不愿意离婚，也不愿意走这步。
0: 这事儿吧，这些事儿都是后话。关键是你先把自己的心想明白，你究竟想要什么。如果你心都不明白，再想这些问题没用。
1: 哎呀，我想要的，我还想这么得到，但是现在就不让你这么做。
0: 是啊，因为你不是上帝呀、啊、你不可能决定这个世界呀、啊、换一句话说，反过来说，你把你自己的婚姻经营成这样，你自己就没责任吗？
1: 嗯，也是，但是我觉得我哎呀尽心尽力的，但是没有这种
0: 尽心尽力的。尽心尽力是你应该做的，谁没尽心尽力啊？你尽心尽力是不是人家想要的呀？
1: 但是这外界环境有点影响。
0: 外界环境你不用不用怨外界环境，跟外界环境没有关系。
1: 他没有丈夫，所以他就得吊着他。
0: 你这你现在这思想，你这个思路就是根本就是跑偏的。
1: 嗯，思维有点不太正常啊。
0: 嗯，倒不能说你不正常吧，但是你这么想问题，你记住我笑江说的这句话，你要这么想问题的话，你会一天比一天痛苦，然后你的处境会一天比一天糟糕。
1: 那我现在就应该放下这个事儿，我就活给自己看呗。
0: 你还是让笑江再和你说一遍吗？再说就说第四遍了。
1: 不是，我就说的话，我说现在我就是，那如果我要不想离的话，我不想丢这失去这个家的话，那我就得自己为自己活着呗。
0: 那你现在是为谁活着呢？
1: 其实我也是为这个孩子和那什么活着。
0: 嗯，
1: 如果要是那么的话，
0: 如果说你要为这个活为那个活，如果不是你为自己活，你这辈子都活不明白。人永远要为自己活。现在如果说你还想要这个家的话，一个是看看你自己去把这个男人能不能争取回来，这是你的本事。肖江提示你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啊，就说这个事儿是在这个男人的身上啊。
1: 嗯，
0: 然后呢，
1: 他那个我丈夫跟我说了，
0: 他说什么我不想听，没有用。
1: 不是，他说那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正确对待这个事儿，你不就把家整好了，你就我这样就回来了。你老这么跟我
0: 这话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你自己去辨别他这些话吧，因为这些话不是开始，而是中途说的这些话。那我你们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1: 我一追究这事，他一走，我一说他就生气，生气的就说了这些话。他说如果你要真正想把我那个拽回来的话，你就应该把家争那个照顾好。
0: 他这句话我就他这种情况下说这句话我就不信了。你自己去衡量吧，自己去掂量吧。
1: 我也不知道我是究竟是我管他好还是不管他好，这个事儿我是记录好还是不记录好，我现在有点弄不明白呢。
0: 嗯，这事儿我不好说。
1: 就是他
0: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是具体的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你老公
1: 是
0: 个什么样的人。好了，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
0: 来迎接尾号为680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跟你谈谈我说的那个感情问题。
0: 啊，说吧，大点声说啊。
2: 啊。

0: 们夫妻过日子怎么老吵架。
1: 你先告诉我你是男的是女的，我没听出来。
0: 我是一位啥女士。
1: 女士啊，开始还想说男，你这玩意儿，女士啊。然后今年多大年龄了？
0: 65。
1: 65啊，怎么的？跟老头俩吵架呀？
0: 啊。
1: 上一次吵架因为啥？
0: 就是因为就是两个人说话就。
1: 上次吵架是因为啥？是咋回事？来龙去脉你给我讲一讲。
0: 啊，就是那什么，他说我家就是来两个铁，完了呢。那个铁了以后，就是来这住去。完铁了以后呢，这他先铁了的，我丈夫先铁了的。铁了之后，完咱们铁的晚了，被没叠，完就先吃饭没叠被，就因为这他就干仗了。
1: 咋干的仗呢？没叠被有啥干仗的？
0: 他就说的，你瞅瞅，这不叠被就吃饭了。完我就说的，没叠就没叠的，有小孩吃完饭再叠不就一样吗？他就说什么，你看一天来讲就胡芦巴都就瞎的，不叠被就吃饭呢，这么还能行吗？就这么的吗？
1: 那你就非得跟他干吗？
0: 那一天有屋里有人，我一合计，我说的我就没叠的，没叠就拉倒。
1: 那你说屋里都有人，那不叠被那好看吗？你觉得？
0: 那不好看的，不好看就是
1: 那不好看。他说完之后，你把被马上叠起来，这仗不就打不起来了吗？那你还为啥那么倔呢？
0: 那你说的，倔惯了，完了。
1: 倔惯了咋的？那你问我，你给我打电话的目的是啥？不是想改变你目前这种状况吗？
0: 我就得改变我自己。
1: 那一定是这样的呀。那我说实话，我觉得是你是农村的吧？
0: 是。
1: 那这事儿也不好看的，农村他特别讲究这个，是吧？那你说这人人都来了，他不像说市里吧，咱说人家在客厅，你把那卧室门关上看不着。你说进屋了，看着那被在那儿就吃饭了，那你老头肯定这面子上过不去啊，
0: 啊，
1: 是不是？
0: 是。
1: 咱就说啊，你要倔，你能倔过他，你能把他收拾住了也行。你说你还整不了他，完还总装倔，那到最后不干仗咋的？60多岁了，咱就说啊，年轻的时候哈，你跟他干行了。60多岁了，老头60多岁，你丈夫也60多岁了吧？老头他不懂事儿，大伙不笑话。你60多岁老太太，你要再不懂事，大伙可笑话你了
0: 啊！
1: 明白吧？你这家你也不能让他散了，你老犟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老想跟他掰扯个输赢，这么些年了，你不整出来输赢没啊？没有吧？到最后整出啥来了？整的感情不都伤了，是不是？你说你这图啥？现在你是不是这是有孙子了还是咋的？有外孙子了？
0: 有孙子，
1: 你这孙都那么大了，你们俩老吵的不丢人呐？那孩子受你们影响，那儿媳妇搁边上看着呢，你们俩叮咣五二老吵，这老婆婆老跟老头打仗，那你儿媳妇以后不得跟你儿子干仗吗？而且吧，你要有个啥大事儿，咱说吵个子午卯酉也行，叠不叠被这事儿，你说你这犯得上犯不上？你说，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做啥事儿吧，你就看一点，你值。还是不值，你不吵架都一样，你这事儿吵架了，你自己觉得值吗？对不对？那以后别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啊！
0: 啊，
1: 再见。
0: 啊。
2: 静水流深说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 Q10，还有深海鱼油，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这次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笑江您好，我是郑州的，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安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2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

0: 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一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49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小江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个事儿，我想请教你帮过我出出点子。我跟我老公吧，他周一那天他休息，完了我晚上我9点半下班，我到家完他说的你那朋友来了，我说来就来呗，完了他也没说啥，没说啥，完了我收拾。一天早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收拾屋子，我看有酒瓶子，我就挺生气。他那个人吧，我发现他就是跟一些男的总在一起喝酒。我知道他那样，我就不勒他了，我也不搭理他了。完，他周一那天他休息，他就过来了。过来了，俺家我老公也休息。完，我问我老公，我说那你也跟喝了呗？完他没吱声，完他说的那喝点酒怕啥的，我就说，我说反过来我要是说的整了一个人坐那喝酒，我说你咋想的？完他没吱声，没吱声，这两天我也没稀得跟他吱声，我就感觉吧他不对劲儿，他要是咱这说，他要是说的他怕我来气也好，不怕我来气好，不怕我来气是应该说，你知道不？他不说，他这里就是有事儿，因为啥？你是以前吧、
0: 哎？这种猜测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啊。
1: 不是，因为啥呢？他这谁讲话？过这些年了，他啥样，我也能，
0: 能
1: 我也能品
2: 能品出来能清楚了。但是
1: 对呀，
2: 你就是品他，你给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人不咋地呗，在男女关系作风上不太正派呗。
1: 对呀，
2: 那你还跟他过啥呀？
1: 哎，说以前不就是说的差孩子吗？
2: 那现在不差孩子了？
1: 现在孩子也结婚了，但是说啥呢，我也不想。
2: 你看没，你什么时候你都有差的事儿啊，年轻的时候差孩子，现在我也说不上你差啥。归根结底一句话，你不还是不想离婚，离不开这个男的吗？
1: 我不是离不开他，而是我就为了孩子想。
2: 哎呀，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你的孩子又不是三岁，是吧？你的孩子都已经结婚了。你说的这些话，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不信。这话呢是一句谎话，也许都能欺骗你自己，你自己都信了，但是我不信。我最不支持什么样的，就是说，本身自己不太想离婚，还抓不住自己的感情，抓不住自己的男人，还老矫情。其实这个事儿非常简单，
1: 嗯，
2: 首先说他是你的朋友，我也不知道你搁哪整这么样的朋友啊，这挺没劲的，本身就挺没劲的。因为要扣个大帽子的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现在呢，你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丈夫啊，他是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我也不准备和他做朋友了啊，你以后也不要再和他交往了，是吧？你丈夫我觉得最起码他能够听你的话，是吧？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如果说你丈夫说啊，那你不做朋友了，我做朋友，那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再跟他谈下去了，也没有必要再跟他过下去了。为啥？第一个，他已经对你没有任何的感情了，第二个，对你也没有任何的尊重了。
1: 嗯，
2: 这回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你总是用什么我不吱声啊，或者说用猜测呀，那都没有意义。过日子有很多时候，我们人为的把一些很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了。也许你丈夫真的就觉得没有啥，喝点酒是吧？还在你们家，是不是？这事儿呢，咱说他可能也活动活动小心眼儿，但也不一定有啥实质性的行为。那么你稍加制止，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你总是把这事情无限的扩大，你丈夫本来没有那想法，恐怕早晚有一天也会被你这样的一种负面的情绪给推到了那个地方。
1: 嗯，
2: 知道了吧？一是一，二是二，别把一些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了，也别把一些小问题给扩大化了，那样的话反到最后伤害的是你自己。
1: 嗯，
2: 好吗？聊到这儿啊，
1: 好，
2: 再见。
1: 哎，嗯，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 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2: 迎接尾号为467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谢正老师吗？
2: 你好，哎。
3: 哎，谢正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2: 嗯。
3: 我做过大开颅手术。
2: 嗯。
3: 然后呢，还做过子宫肌瘤、卵巢瘤，然后还做过乳腺增生。
2: 嗯。
3: 有时候我说话说的对与不对，请您原谅我。
2: 啊，慢慢说，慢慢说，哎。
3: 哎。
2: 嗯。
3: 我就是婆媳之间的事儿。
2: 嗯。
3: 就是我儿媳妇吧，就是我去上她家去吃5月子去了。
2: 嗯。
3: 然后呢，就是她现在已经满月了。满月了呢，就是当时他挑我什么，也许我做错了，因为啥，我这脑袋吧比以前不像那么灵通，知道不，肖阳老师。
2: 嗯。
3: 所以说我自己也许有些地方做错了，他跟我儿子说，他说的那个，你看你妈，就是我支持他5样东西，有时候答应你特别痛快，完事呢就给我忘了两件事，是不爱给我干是怎么的。完，我儿子说，那个你呀，别挑我妈，我妈浑身上下全是大手术，她呢就做完这个脑开颅手术呢，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什么东西她就忘，你别挑她。完了，她就和我儿子生气了，在就生孩子当中，他俩就记起来了，就要离婚。完了，我说儿子，那个不管咋地哈，他在月子里，就是呢，他从小还没有妈。就是我当我自己女儿，就是对与错呢，就是说的你都别说，什么都别说。完了，他说的啊，妈，他有点说话过分。我说过分就过分，我说自己孩子，就是说自己女儿在月里说这话，咱也不能说这个那个的。我说是不是儿子？他说妈，你也说的对。就这呢，完他自己吧，就想啊，后来我儿子回那个楼上给他求饭去了，求饭回去，完他就给我儿子说，他说的那个老公啊，我今天跟你干仗，我属实做的不对，就是说我不应该，就是说的，你妈就是说身体那么不好，晃晃悠悠的，自己又强维持，完事现在能来照顾我了，那个我不应该和你急急。当时我儿子回来时候跟我学，完我特别高兴，我说不管咋的，这孩子还挺懂事的哈，我没有女儿，我就拿他当我自己女儿看。然后呢，就是满月以后呢，他就回来请帖嘛，回来请帖。
2: 嗯，
3: 他的性格特别急，就是说支持我儿子吧，就是说我求这样东西，你给我快点，就是命令派的哈。我就跟他大姨决断，我说心里话，孝敬老师，就是说我给你打电话，我要是真正做错了，我向他赔礼道歉。我真的向他赔礼道歉，现在都是闹离婚呢，我没有办法。
2: 又怎么了？闹离婚
3: 啊？就是嘛，完了
2: 因为什么闹离婚？
3: 啊，就是结婚回来就是请满月钱嘛，然后叫我跟去呢。完，我当时是感冒了，感冒就脸呢都肿的不像样。我说我怕过这孩子，我说我过两天再去。完，他有点不咋从心。完事那啥，我说实在不行啊，要不然呢，我就跟你去吧。完了，这不定下来了吗？定下来了就是咱们娘俩。也许我这话说的是不对，完了我就说完，我说丹呐，那个以后吧，我说就俺娘俩就坐那就唠嗑嘛，就说的，我说的以后啊，你别性那么急，你有啥事吧，就是慢慢告诉妈，完事一样一样指示妈，完妈给你干。要不然呢，就是说我有时候想到想不到的，就是说的你也别生气啊，没事，那我一指你儿子，你可能都有点不高兴，你都向着你儿子。 完事儿，我那天中午搁他家时候就跟他唠，唠完事儿吧，完他就说一句脏话骂咱家孩子，但我不能。

0: 学，实际他就是针对我。完后来我真的接一句，我说你可能是我说你就是说妈呢。完后他没吱声。当时完我说我明天回吧，管的要请帖了。完就真的嘛，咱不都回来了吗？回来以后完事我就跟他说这嘛，说这完了定的是请帖。第二天，他二姨就是说上这来，就是说看他了。花钱就是我的姐姐，然后没过来，完准备就是说第三天走，完了这我跟他唠这嗑吧，他说啊，你都是向着那谁，向着你的儿子，那个我这干活啊，我支持他不对呀、啊，我说对，那是老公应该干的，必须做的都，完事他就生气了，完他都跟我儿子说，他说啊，我走，我一会儿都走，完我说的，完了摆平。完我儿子说你走啥呀，那个你不搁定你明天车来求你吗？啊不也，我现在就走。完了那啥，完我说那个，我说你走啥呀，我说明天再走。完后来那个啊，我没法搁这待了，我待不下去了，就是说不愿意看我。完事那啥，后来我真的我就生气了。我说那你要不愿意看我，愿意走那你就走吧。我说我是个气话，我说那你要走的话你就搁那别回来了，总也别回来了。我说定你明天走，你说也没说啥，你说你又生气了这样事儿。老师尤其可能我话说的不对，我要是说不对话我可以给他赔礼道歉，我可以给他下跪都可以，我只要我儿子幸福，就是他们不离婚就行。
1: 他不离婚就会幸福吗？
0: 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办。
1: 这事儿你什么都不用管。
0: 我儿子给我打了电话说、妈呀，这孩子你是要还是不要？我说儿子，你给妈打的电话好像天上打个雷劈妈的脑袋，妈这脑袋实在承受不了。完他说那个，我说你自己惦着办吧，你自己怎么想你就怎么做吧。我说妈也无能为力，我说现在妈的脑袋不好使，一激动一着急。
1: 其实你脑袋没不好使，
0: 嗯，
1: 你非常清晰，
0: 嗯，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你丈夫呢？
0: 我丈夫出去打工去了。
1: 他知道这些事情吗？
0: 知道。
1: 他怎么说？
0: 他说的那个，你那啥，你别和孩子一般见识，现在这孩子呢都是那什么，都是娇生惯养，他爱说啥说啥吧，那个咱们担待着点吧。
1: 我其实吧真不愿意说你做错什么了，
0: 你说我吧，我
1: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告诉你啊，我怕你这人把我的意思给误解了。
0: 不能，我不
1: 好，那我先告诉你这事怎么做啊。
0: 嗯，
1: 就是不管你对和错，现在他俩不闹离婚吗？
0: 嗯，
1: 你别去管，
0: 嗯，
1: 也别去什么赔礼道歉下跪，
0: 嗯，
1: 啊，你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管，
0: 嗯，
1: 不要管，他离也好，不离也好，你不要管，你记住了啊，
0: 嗯，
1: 他俩离不了，
0: 嗯，
1: 离不了婚，
0: 嗯，
1: 懂吗？
0: 嗯，
1: 今天你刚才你儿子说要不要这孩子，你回答的非常好，你告诉他自己掂量吧，
0: 嗯，
1: 其实呢，说一千道一万。你还是没看上你这儿媳妇儿。
0: 那都没有，老师，我真的。
1: 或者说呢，你把你儿子看得太重了。
0: 嗯。
1: 夫妻两个人之间，比如说，
0: 嗯，
1: 妻子支持丈夫干点啥事儿，
0: 嗯，
1: 那有可能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情调。
0: 嗯。
1: 这个事儿，当妈的，你那有啥可心疼的？
0: 嗯。
1: 他要说罚你儿子下跪了，你心疼，行。
0: 嗯，
1: 你说他这支持他这个东西，支持他干点这个，那你说一大老爷们还能咋的？你心这个疼干啥呀？
0: 嗯，
1: 知道吗？
0: 错了，
1: 不是你错了，没啥错的，
0: 嗯，
1: 你千万不要把我这话给理解错了。
0: 嗯嗯，
1: 你要觉得吧，说哎呀我错了，我跟儿媳妇去说去吧，我跟他道歉去吧，得，你记住了，你们家以后会闹得鸡犬不宁，不可收拾。
0: 嗯，
1: 你一定要记住了，我和你说这些话的前提是现在你啥都不要做。如果说他俩不离了，以后我们调整一下一些问题，一些心态，一些方法就可以了。
0: 嗯，
1: 记住了啊，千万千万别做画蛇添足的事儿。
0: 嗯，
1: 啊，
0: 嗯，
1: 现在呢，你记住我一句话啊，
0: 嗯，
1: 最多两个星期他俩就好了。
0: 真的，老师。
1: 对，现在你和你儿子在一块儿过吗？
0: 没有。
1: 嗯，
0: 没有，不在一起。
1: 暂时啊，

0: 先少到一块儿去，
1: 嗯，
0: 记住了啊，
1: 嗯嗯，
0: 咱们当父母的，
1: 嗯，
0: 别为儿孙做马牛，
1: 嗯，
0: 好吗？
1: 嗯，
0: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你更切记，一定不要哭哭啼啼的，
1: 嗯，
0: 身体还不太好，你再因为这事儿郁闷病了，
1: 嗯，
0: 明白吗？
1: 嗯，
0: 哎，而就像我们一位听友啊，叫方向啊，说，
1: 嗯，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老太太不要想太多了，儿孙自有儿孙的福啊，放开手吧。
1: 嗯，
0: 就是你别管这些事儿啊。
1: 嗯嗯，
0: 好吗？照顾好自己啊。
1: 好，
0: 哎，再见。
1: 谢谢您哈。
0: 嗯，再见。
1: 哎，好，哎，再见。哎，
0: 一位听友网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488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啊，我有个问题挺困惑的。
0: 啊，你大点声啊。
2: 啊，我女儿啊，

0: 老师都说他聪明，
1: 嗯，
0: 他自己也感觉他智商高，很聪明。但是我从我们家长的角度，他也很聪明，但这在学习成绩上老是不太理想
1: 啊。
0: 物理化学是前一二名，语文第四名，英语成绩150分满，他竟考上是考70多分。他的数学也是150分满，考100分。
1: 嗯，
0: 老是在学习，老是没有那么是，怎么说呢？
1: 嗯，
0: 他每天晚上现在放学是九点多放学，
1: 啊，
0: 回到家都接近10点了，回家就写作业，瞅着他还挺忙似的。
1: 嗯，
0: 我一天累的躺那就睡着了。
1: 嗯，
0: 他写作业我们也不知道啊，他把手机拿着他玩游戏。
1: 嗯，
0: 老是这样。
1: 嗯，
0: 昨天让他妈又打了，他把我们把手机收起来藏起来，他就从枕头底下偷出去玩，他还玩。
1: 嗯，
0: 半夜12点多玩，还玩游戏。我不知道这问题怎么面对了。
1: 怎么面对？正常的去面对啊，别人家孩子也一样啊，每一家孩子都会有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他是孩子，他不是圣人。
0: 他因为他这个学习，他老是贪玩
1: 啊，贪玩，
0: 所有的
1: 贪玩是很正常的，所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贪玩。如果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如果不贪玩的话，那反倒是出问题了。
0: 是
1: 吧？如果你的女儿15岁是吧？
0: 对，
1: 如果这个时候只是知道学习，除了学习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你，那是个傻孩子啊。
0: 啊，
1: 即便是能考第一啊，即便是能考重点大学，以后也是废材，没用。
0: 我就担心他是中考考不上一个理想的高中。
1: 什么叫理想的高中？
0: 省重点的。
1: 首先你说老师说他很聪明是吧？
0: 对。
1: 他们班级里有多少个孩子？
0: 他们班级里40多个。
1: 40个孩子，老师会和37个孩子的家长说你的孩子很聪明。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不能称其为你对他高期望的一个理由。
0: 啊
1: 啊，你可能不知道，但我告诉你，40个孩子，老师会和36、7个家长都说你的孩子特别聪明，只是努力程度不够。
0: 嗯，
1: 哎，这是一个。如果你的孩子自己感觉到自己很聪明，那正好就说明你的孩子不聪明，或者说是小聪明，
0: 嗯，
1: 耍聪明，
0: 啊，
1: 没什么大意思，
0: 嗯，
1: 那也没什么大用。现在呢，你呢，首先来说啊，打孩子，15岁的女孩别再打了，你越打孩子越逆反，起不到任何好的作用。
0: 我不主张打，他妈的这脾气是我说服不了的。因为这事儿，咱们家4年都没有电视了，唯一的一个录音机还让他妈给砸了。
1: 那是饮鸩止渴，用不着。咱们说啊，
0: 他就一点不让他给他留一点空间去。
1: 那如果说一点不给孩子空间的话，我告诉你，那对于孩子来说，或者是对于你来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要是不给孩子空间，不给孩子休息和娱乐，成绩提高不上来，和孩子这个交流也会不畅，你们说的话孩子也不会听。
0: 对对对，你他90%的时候他真话都不说。
1: 对呀，没有必要和你们说真话啊。
0: 他整天来的就是报喜不报忧。
1: 对呀，
0: 哎，成绩好，哎，
1: 一报忧可能还挨揍呢，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这样。好了啊，和你说几句总结性的话。第一个啊，就是说，嗯，做家长的是希望孩子成才啊，但是呢，不要对孩子期望值过高啊，更不能以什么所谓的聪明啊为一个基础啊，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考也好，高考也罢啊，什么时候都得给孩子啊他自己支配的时间，这里边包括他玩啊。他休息，他娱乐，啊，不，这生命当中，或者说孩子现在不单单是学习，不单单是功课，不单单是作业啊，这个我觉得你们两口子应该好好想一想，想明白了啊，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像你们这种粗暴式的教育啊，这种十五岁的孩子不再合适了啊。还有一个，你说孩子玩手机的问题，一玩玩到12点多，这是个事儿。但是呢，那么打骂没有什么大用啊，你得了解了解孩子为什么要去玩那手机，他用那手机究竟玩什么啊。好了，聊到这儿，再见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没有打。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名扬天下的大米之乡河南原阳，回乡创业的转业军人娄长河带领乡亲们在黄河岸的土地上书写豪情，弘扬黄河精神，实现乡村振兴。长篇联播《风吹稻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红旭，演播李成。就在所有人提心吊胆的时候，热詹皮突然把锄头扔到地上，然后一屁股坐到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2: 短阳啊，你咋不接电话呀？你死哪儿去了？你回来看看呀，你的战友，你的同学把咱家媳妇整了啥了呀？你咋嫩啥呀？不留在村里当干部，让人家骑到咱爹脖子上拉屎啊？段阳啊，你个孬种，快回来给恁爹出气吧。
1: 娄开公听到热詹皮哭，停下手中的锄头，转身冲热詹皮说：
3: 热詹皮，戏演了差不多了啊，该杀戏了啊。这次争执存荣存茂，是他几个小年轻上任了第一把火，咱老家伙们不该支持支持。你在这儿带头打滚撒泼，还要用锄头本人，你胆儿不小啊！哎，我今天硬撑住你，我谅你也不敢奔那老哥我的头。
1: 热詹皮给自己找台阶下，
3: 也就是你，要换别人，你看我敢不敢？
1: 娄开公急忙递给热詹皮台阶说：
3: 哎，你还说对了，我就知道咱俩绝虑了感情，我才敢来撑住你，要是别人，

0: 我还真不敢这样应承，因为啥？感情不到咱俩这一步，我有十分把握，知道你这头倔驴啊，倔不过我这头倔驴。
1: 周围人一阵哄堂大笑，热沾皮也破涕为笑。由于他刚哭过，突然这一笑啊，呛出两桶鼻涕，惹得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0: 娄开公说：“你看看你这两桶流利喇叭，哎呀，还好意思打段阳的电话？段阳回来也是瞅你，回屋照照镜子，看你配当段阳他爹吗？”
1: 被大家笑极了的热沾皮呀、啊，抹了一把鼻涕，冲娄开公大声说：“
0: 我不配，你配。”
2: 娄开公冲看热闹的人群笑着说：“
0: 哎，大家听到了吧？啊，这可不是我说了啊，他不配当段阳的爹，我配当段阳他爹，这可是热沾皮自己承认的呀。”
1: 惹得周围人又是一阵鼓掌欢笑。
2: 热沾皮气急败坏地坐在地上翻白眼儿。娄开公说：“
0: 热沾皮，中了啊，咱俩别在这说相声了。
3: 来来来来，
0: 你拿你了锄头，我拿我了锄头，咱让小年轻的看看，真干起活他们还不中，还得靠咱老家伙。”
1: 热沾皮不傻呀，知道这是娄开公再次给他递台阶呢，急忙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掂起锄头来到厕所墙前。
0: 这厕所早两年我就想拔它来，就等今天这个吉祥日子呢。
1: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2: 金喇叭拿着自己的两部手机全程直播，
1: 他见大家开始干活，遗憾地说：“
4: 嘿呀，这不吵架不好看了，咋不多吵一会儿来？”
2: 娄开公说：“
0: 金喇叭，把你的手机放下，把你的黄河号子唱起来，给大家加加油。”
1: 金喇叭高兴地说：“
4: 嗨，这不现成了吗？张嘴就来啊！
5: 抖起精气神儿哦，哎呦！张开肩膀子儿哦，哎呦！甩开那汗珠子儿哦，哎呦！越干越有劲儿哦，哎呦！大家一条心儿哦，哎呦！黄土变真气儿哦，哎呦！”
2: 随着金喇叭和众人一唱一和的黄河号子，米贡村人的心开始慢慢地向中间靠拢。黄河号子越唱越响，众人越干越有劲儿。大家齐心协力劳动的火热画面把长河的心暖化了。当他的目光落到父亲沧桑的脸上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热沾皮家门口都被清利落了，其他村民都主动地清理了自家门口。前后一个星期时间，再看米贡村的容貌一干二净，焕然一新。通过热沾皮这件事儿，长河对父亲娄开公有了新认识。之前父亲在他心中就是人老想法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农村干部，可通过父亲和热沾皮的斗智斗勇，他突然发现，起码在拿捏村干部和村民关系上，自己和父亲差的不是一点半点。30年的村干部啊，全村人每个人的脾性、胆量、兴趣爱好已经深烙在了他的心中。在热沾皮举起锄头向他步步紧逼的时候，在众人都为他提心吊胆的时刻，他却稳若泰山，安如磐石，连头也不回，继续用锄头扒热沾皮家的厕所，还让大家不要拉热沾皮。他十拿九稳知道热沾皮没这胆量。当看到热沾皮认怂的时候，他恰到好处地向热沾皮递过去了台阶儿。待热沾皮踏上台阶后，他又把本来对立的关系用“咱俩都是倔驴”这玩笑而又亲近的语言

0: 瞬间把关系拉回到亲兄热弟的情感上，然后又用农村人独有的玩笑方式把刚才的乌烟瘴气化解得烟消云散。待关系融洽后，他并不放过热粘皮，又用激将法让刚才还在举着锄头撒泼的热粘皮又举起锄头亲手带头扒自家的违章建筑。这每一步都走得步步为营，步步完胜，让长河心服口服，外加佩服。这件事过后，他一直在想，如果不是父亲出现，面对当时无法控制的场面，他会怎么处理呢？很可能两个极端，一是被热粘皮吓走，二是自己用武力把热粘皮放倒。把这两个结果和父亲收放自如、信手拈来的处理方法一比，简直不在一个层次上。长河心中暗暗感叹，看来父亲能当30年的村干部也是不白给的。第二天早饭过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长河对父亲彻底信服了。两个村民来找长河评理，原因呢是该种麦子了，他们要从河渠里放水灌田，都想先往自己的田地里灌水，都说自己起得早，先站到的放水闸门。这个说自己凌晨3点起来就站到了闸门，那个说自己2点就起床在闸门处等候了。长河问有人证吗？两个人都说没有。没有人证，各说各的理，这理咋评呢？哪个说的是真，哪个说的是假呢？谁输谁赢呢？这让长河玩把戏躺地上，怎么了？没戏唱了。他站在院子里憋半天，没憋出一个合适的处理方法。正在长河无计可施的时候，楼开工一挑帘子从屋里走了出来，他一脸暖笑着说，嘿嘿，时间真快啊，一转眼一年过去了，又到了灌溉种麦子的时候了。这俩人一个说，叔，俺就是来找长河兄弟评理来，明明是我先站到了闸门，他非和我争先后。另一个说，为了站闸门，我一眼都没合眼，你天都快亮了才去，你还在这胡搅蛮缠，你急着种上麦子出去打工，我比你还急来，耽误一天几百块谁不急啊，想在我前头开闸门想都别想。楼开工依然一脸暖笑，
1: 嘿嘿，事儿不用说了，我在屋里都听到了，恁俩都想早灌溉麦田，都说自己站闸门的时间早，可又都提供不了证人，这还真是个难事啊。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2: 不难能来找直属评理吗？
3: 不难能来找直属评理吗？
1: 楼开工说，恁没看到吗？三村正高捷道请离来，这是目前三村的一件大事儿，他得马上去招呼那边去。
3: 俩人慌张地说，
2: 那也得给俺苹果梨再走啊，
3: 给俺苹果梨再走啊。
0: 楼开工依然暖笑着说，
1: 我这退下来的老书记聘礼还管用不管？
0: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2: 老书记，你给咱村聘了30年礼了，
3: 你有经验，
2: 你就给俺评个输赢吧。
0: 楼开工开玩笑地看着长河，
1: 我是老头子说话还算不算了，这还得年轻书记批准呢。
0: 长河急忙笑着说，老书记，你就快开始评理吧。楼开工不慌不忙，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根柴火棒，在手里呀，掰成了一长一短两个节儿，冲两个人说，
1: 既然没证人，咱今天啊，就让运气说了算。两根儿一长一短了柴火棒在我手里，谁瞅了长的为先，谁瞅到短的为后。恁俩愿意让运气说了算吗？
0: 这俩人知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当即点头说同意。楼开工把一长一短两根柴火棒用俩手捧在手里晃了晃，然后分

0: 一句话逗得二人哈哈大笑，有说有笑的浇地去了。长河在旁边看的是目瞪口呆，自己吭哧半天没吭哧出个评理的办法，父亲顺手拿个小孩家玩的游戏瞬间解决了难题，看得长河又好笑又好玩。他冲父亲深鞠一躬说，服了服了，彻底服了，以后处处向老书记学习。娄开公说，
1: 爹，改穴了穴，不改穴了呀不弄穴。在张我村的任新里处理解放邻居家长里短的事情上，你还真得向俺们老家伙学习。在农村当干部讲究灵活，捞几节底气儿，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很多，这条路行不通了再换条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比如用柴火棒解决他俩的问题，他俩小时候都玩过这样的游戏，他们就觉得这办法既亲切又公平。越看似复杂的问题越要用简单的办法解决。恁爹啊，我只是图八路的办法，对你也不一定有用啊。
0: 说的长河连连点头，不住地说，这是智慧，这是智慧啊，这是只有农民才有的大智慧，以后我得向老书记好好学习。
1: 娄开公严肃地说，在村里当干部不像你想了那么容易，既然干就要干好，当干部不能怕吃亏，不能怕麻烦，不能怕得罪人，更不能怕作难，因为你干了就是作难了事儿。孩子乖，记住恁爹我的话，干大事儿做大难，干小事儿做小难，不干事儿穷做难。
0: 干大事做大难，干小事做小难，不干事穷做难。长河心里默默重复着父亲的话。

哎，听听吧，都在黄河号子里，哎嗨嗨，都说黄河滩地是我土，哎嗨嗨，说我土，当初为啥个肚皮，哎嗨嗨，多亏来了桥。

这一个星期把五名村干部累得不轻。街道清理工作虽然各家各户都行动了起来，可村里很多的人家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常和平川他们几个就挨家挨户地帮助打扫，一天到晚前街后街来回地奔跑。金喇叭呢，还是忙于他的直播和录制抖音视频。为了表现自己的支持女儿的工作，他用手机跟踪拍摄常和带着新一届村干部在村里打扫卫生的视频，边拍边说：“老铁们，老铁们，快看啊！这位就是俺迷宫村新上任了年轻村支书，大学毕业生啊，复员军人呐，放弃去城里创业，甘心留守村里，带领乡亲们振兴农村。这么年轻了一帮人呐，天天帮助村民们打扫卫生、清理房屋、掀猪圈、扒厕所、扫地，嘿呀，难道这种精神不值得大家点赞，不值得大家打赏吗？”

0: 喇叭是网红啊，他的视频流量很大，尤其附近的村民平常对金喇叭的抖音那是很关注的。郑佩佩家离米贡村就几里地远，郑佩佩的妈先看到了金喇叭这条抖音，当即就转发给了佩佩。郑佩佩从舞台上下来，就看到了妈妈转发来的抖音和好几个未接电话。他打开视频，看到长河带头打扫卫生的画面，他又给妈回了电话。电话那头的佩佩妈接通电话就问：
1: 佩佩，你不说长河从部队复员回来后能去郑州发展吗？我咋看他留在村里当啥村官了？那你可咋弄啊？
0: 郑佩佩停顿了片刻说：
2: 妈，他打我几次电话说给我当面说，这几天俺团在外地演出，今天回去我见他问问到底咋回事，我估计他是帮忙吧，他不可能留在农村的。
0: 佩佩妈不放心地问：
1: 他要是真当干部了，很可能就一辈子留村里了，你可得问清楚啊。
2: 妈，不会的，他不傻，他们几个战友在部队都商量好了，复员回来到郑州一起创业。我看端阳发了微信，他在郑州正筹办公司呢。
1: 哦，那就中那就中，你可得让他把握好啊。
2: 嗯，你放心吧妈。
0: 挂了电话，郑佩佩眉头间多了一份惆怅，急忙给长河发微信，说自己今晚回县城演出，这是本次巡演的最后一场，让长河来县城见一面。忙了一天的长河草草吃了晚饭，开车直奔县城。元阳县是座古老又年轻的县城，说它古老啊，是这座县城设置于秦朝，当时叫阳武县。说它年轻，是在1950年3月国家把阳武县和隔壁的元武县进行合并，取两县名字的首字成为了今天的元阳县。米贡村呢，离元阳县城不到10公里的路程，一踩油门就到了。一进元阳县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高大的拱形牌子，上面写着中国宰相之乡几个赫然大字。元阳这片神奇的土地啊，先后出过16位宰相，他们是西汉时期的陈平、张苍、周勃、周亚夫，东汉时的吴雄，南北朝时期的毛喜，唐代的张亮、娄师德、杨再思、杨管、韦思谦、韦成庆、韦嗣利，宋代的李牧、莫其谢。进入元阳县城，主要道路全部以宰相命名，越发显得这座小县城文化底蕴深厚，钟灵毓秀。元阳县城分老城区和新城区，新城区通过这些年的发展，楼房林立，绿草成荫，草坪翠绿，湖水清澈。县城新区虽然不算大，却显得非常的精致。这会儿啊，正是晚上7点多钟，小县城在万家灯火的装饰下显得格外迷人。长河没有时间欣赏家乡县城的繁华夜景，开车直接来到了仓颉大剧院。仓颉大剧院，您听这个名字，元阳县标志性的建筑，巨大的玻璃屏幕墙上烘托出一个大大的圆球，犹如一颗硕大无比的蓝宝石镶嵌其上。之所以叫仓颉大剧院，因为元阳是自祖仓颉的故乡。长河把车停在停车场，下车直奔剧场。大门口看到海报上写着豫剧传统名戏《包青天》，长河买了票，进到剧院，悄悄地坐下看戏。郑佩佩演的是皇姑，戏份比较轻， 饰演一号人物秦香莲的演员叫潘月梅，常和也认识。潘月梅无论是扮相、表演、唱腔，都没法和郑佩佩比。坐在观众席的常和心中泛起了为自己女友感到不公的情绪。郑佩佩的戏份虽然不多，可一上场这一张嘴就赢得了满堂彩。常和还听到旁边有两个观众边看戏边议论：
2: 嘿，这燕苑唱了种啊。
3: 那当然，郑佩佩从小就是梨园春泪珠。
2: 哦，原来是她呀，张任大了一，扮相真漂亮，咋不让她唱秦香莲呀？
3: 你这个人不识戏，就得让长得漂亮的演黄谷，要不然这陈世美咋会变心呢？
2: 陈世美变心和黄谷了长相没关系，他看中了是黄谷了权势。要我说呀，他俩就应该换着演，黄谷长得不如秦香莲，可陈世美为了权势选择一个长得还不如自己原配的女人，这样更显了陈世美这个人不咋地。
3: 也就你能，你能你咋不去当导演嘞？
2: 我当导演我就让郑佩佩演主角。
3: 咦，我看你是喜欢上他了吧？
2: 我就喜欢他了，咋了？不中，以后凡是郑佩佩演戏我就给他送花。
3: 哎呀，中了，那俩不看戏别影响别人。
0: 旁边传来其他观众不耐烦的声音，这俩人不再说话了。常和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啊还是美滋滋的。杀戏之后，常和开车接着郑佩佩来到一个叫稻花香的饭店吃饭。饭菜上来后，常和端起红酒来，我们庆祝下，以后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2: 郑佩佩说：开车还敢喝酒啊？
0: 常和说：没事，我叫代驾。
2: 你复原都一个月了，咱俩才见面。
0: 嘿，这不是你忙吗？
2: 哎呀，正赶上文化下乡，没办法。可话又说回来了，还是你不想我。潘月梅过生日，你男朋友从广州给寄来一个几万块钱的包，全团没有不羡慕的。
0: 常和说：今天我在观众席里听到你的粉丝说，以后你演戏他天天给你送花。
2: 郑佩佩撒娇：你骗人，我才不信呢。
0: 真的，人家还议论说应该让你演女一号秦香莲呢。这一句话说得郑佩佩惆怅起来。
2: 哎呀，女一号哪轮得到我呀？剧团就这点不好，论资排辈儿，人家潘月梅比我早来好几年，她也是刚混到台中间儿，她也就比我大3岁。照这样论资排辈儿等下去，等我熬到台中间儿的时候，也就人老珠黄了。
0: 常和脱口而出：到那时候，你一个人老珠黄的老娘们儿，谁还看？
2: 郑佩佩瞪大眼睛：娄长和，你说啥呢？谁人老珠黄了？
0: 常和自知说错话，忙说：妹妹，我不是说你现在，我是说你以后。
2: 我啥时候也不能人老珠黄啊？郑佩佩蛮不讲理的撒娇：
0: 嘿，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啊，等你熬到能演主角的时候就人老珠黄了。
2: 我自己说可以，你说就不可以？还没怎么着呢，就嫌弃我人老珠黄了。你再给我点个菜。
0: 中中中，你再过20年还是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吃什么点吧。
2: 看在你这句我再过20年还是含苞欲放的花骨朵份上，就不宰你了，给我再点杯饮料吧。
0: 待饭吃个差不多了，郑佩佩说：
2: 常和，咱啥时候去郑州啊？
0: 常和说：我正想和你说呢，咱原来的计划可能有变动。郑佩佩心一沉：
2: 啥变动？
0: 常和说：本来俺仨战友说好的复员后到郑州创业，可是复员回来第二天，县委书记和县长亲自把俺仨接来县城商量，非得让俺仨留在村里当村干部。
2: 同意了？
0: 郑佩佩脸色紧张地问。

0: 盛情难却啊。再说了，村里也确实需要年轻干部。
1: 那我就不需要你了。
0: 郑佩佩开始流露不满情绪。不仅是需要的关系，我们村中国第一米这个牌子是大有可为啊。
1: 行了吧，自己的事儿还没着落呢，操那中国第一米的心。
0: 可现在我已经选举上任了，我不是微信里都跟你说了吗？
1: 上任没啥呀，有很多企业家也担着老家村里的村干部，人家不是两头跑吗？
0: 你说的那是成功的企业家，咱要到郑州刚创业，整天忙得起早打黄昏的，哪有时间来回跑啊，到最后两头都干不好。
1: 那你的意思就留村了呗？
0: 啊，
1: 那我咋办啊？
0: 我是这样想的，你先在五朵云豫剧团待着，咱骑着驴找马，我向你保证，俺村的水稻品牌要真鲤鱼跳龙门了，我在俺村成立个豫剧团，你绝对主角，咱打造自己的戏，拍一些贴近现代农村生活的，反映乡村振兴的。
1: 罗长河，
0: 郑佩佩彻底火了，他愤怒地盯着长河，
1: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把自己弄村里，还想把我也弄村里啊？人家都是越混越好，我从省会的艺校毕业到县剧团，再从县剧团到村剧团，你说这话的时候都不觉得亏心吗？
0: 佩佩，你听我说，我在部队的老团长给我说过，平台不在大小，关键看干事业的格局。咱河南的南街村虽然只是个村，可全国人民都知道。
1: 行了，罗长河，你知道我现在对你啥印象吗？当几年兵当傻了，与社会严重脱节。傻子都知道现代的社会是个宽松的时代，是自我展示的时代，是个讲究平台、讲究机遇、讲究个性的时代。现在为啥会有那么多网红啊？不就是借助抖音这些大平台吗？如果不是抖音这些大平台，那些网红们在他们家锅台上展示，谁会看到他？谁会认识他呀？人家一个小网红借助大平台，一个月松松几十万到手了，你楼长河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不在乎平台的大小，你以为你可以拯救世界啊？
0: 长河也有些急了，板起他的国字脸。我看不是我变了，是你变了，张口闭口就是网红，你是未来的艺术家，怎么能羡慕网红呢？如果你把心思都用在当网红挣钱上，你的心就会飘起来，心沉不下去，你的艺术水准就不可能高上去。
1: 我要那么高的艺术水准有啥用呢？不还是演不了主角吗？不还得给人潘粤梅当配角吗？
0: 长河不再说话了，他盯着郑佩佩看了半天，然后说，今天咱不争论了，我送你回去，咱俩都冷静冷静。然后
1: 不用然后，我发现你当着五年兵变化太大了，一是思想严重与社会脱节，二是不知道尊重人。说得好好的，你回来咱一起去郑州发展。前一段我到郑州和人家小皇后豫剧团都说好了，人家看过我的业务后对我非常满意，很愿意接收我，什么都说好了，你现在不去了。还有你留哪村当啥村官，这是你人生一个大事件，我作为你的女朋友，你该不该跟我商量一下？
0: 我给你打电话了，每次你都说正忙，电话里我也给你大概说了下情况，你自己没当回事啊？
1: 我以为你是兼职呢，谁会想到你还把一个村官这么当回事啊？是你爸给你洗脑了吧，让你接他的班。你谁都别看，看你爸就知道你当村官的结局了，干半辈子村官最后结局不就是一个农村老头吗？你当村官最后的结局也就是一个农村老头，现在你爸的样子就是将来你的结局。我要陪你在村里，我最后的结局就是你妈现在的模样，你就是说到天边，我也不会把我的青春埋葬在你们村儿。
0: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没有再说下去的必要了。长河站

0: 身。
1: 好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去送你。
0: 郑佩佩站起身说，不用，这事儿你不做个了断，咱俩没必要再见面了。长河还想说什么，嘴还没张开，郑佩佩已经出了饭店门。长河一个人在原地呆站了很长很长时间。米贡村新班子第一把火烧起来了，那第二把火烧啥呢？村两委扩大会议在村委会办公室里紧锣密鼓地召开。之所以叫扩大会议，是长河把老村委会班子也请来了。长河说，首先给老前辈们汇报一下我们新班子下一步的计划。下一步我们的计划是全力恢复我们米贡村水稻种植，尽快尽早地让我们中国第一米的牌子鲤鱼跳龙门。恢复水稻种植，我们就要先了解我们米贡村种植水稻的历史。今天啊，把我们米贡村的老领导老前辈请过来，给我们年轻人讲一讲我们米贡村种植水稻的历史，好让我们在继承中发展。老支部班子的人听长河这么说，既感动又感慨。楼开公说，哼，难能觉得俺这些老家伙还有点用，说明你们还够虚心，我们几个老家伙全力配合。平川说，
2: 以后啊，咱也别新班子老班子了，这样听着见外，你们几位老前辈就是我们米贡村党支部聘请的顾问团，大事小情我们一起研究，我们年轻人在前闯，腰里拴根绳子，你们几位前辈发现我们闯的方向不对了，或者步伐太快了，就在后边拽拽绳子。
0: 楼立秋说，
3: 你们两个能有这态度，证明你们五年兵没白当。这样吧，客气话咱就不多说了，今天你们让俺几个来，不就是想听咱米贡村种植水稻的历史吗？那咱就开始说吧。
4: 老书记和他父亲跟着乔永庆书记跑过，知道的比我多，就以老书记为主说，我们几个补充吧。啊，
0: 楼开工喝了口水，清了清嗓子，正式开讲。长河从身上掏出录音笔放到桌子上，荆介急忙打开手提电脑记录，平川、波文、程涛也急忙打开了笔记本。楼开工陷入回忆当中，他表情略显沉重，眼神向着窗外看了好一阵儿，才开始说，
5: 说起咱米贡村近代的水稻种植啊，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为啥要种植水稻嘞？穷啊。咱这地方是黄河滩沿间地，不长粮食。咱这儿的耕种地比黄河的河床低7-8米，受到黄河水的浸润，多年内涝，沿间成灾，有几个别的耕种地每亩也就是100斤粮食的收成，绝大部分颗粒不收。咱村当时啊才300多口人，可光棍就有40多个，全村50%的人以摇饭为生，村周围啊没有一棵树，全公社也没有一烟几经，没有一台柴油机，只有一辆马车，还就一只轮胎能用。当时有一个顺口溜，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咱这一带的真实情形：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遍地蛤蟆叫，出茧不出粮。一个职位相当高的领导到咱这一带转了一圈，说了个啥呢？这个穷地方

打了粮食没有种了种子多。别说种一葫芦打两票啊，我看种一葫芦打一票。您看看，全公社连个老拐窝都没有。最后啊，他说出了三个办法。一个是把这个公社的人全部迁走，二呢是由国家从吃到穿全都包起来，第三是在这儿苦熬等着饿死。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

0: 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1: 1965年，一个叫俏雍庆的同志来咱公社当书记。俏书记啊，就是咱岳阳人。他老家离咱迷宫村也就十几里地。他熟悉这片土地，上任后的第一次板子会上就提出，要苦战，不苦熬，要干社会主义，不等社会主义。俏雍庆书记真是个实干家呀。干前，他先深入调查，认真研究。在调查中了解到，前几年，咱这一带曾经引进过水稻种植，之所以失败啊，是只管不派，弄了土地盐碱更严重了。乔书记调查的时候，一位农村老大爷的话对他启发很大。乔书记让他说说前几年种植水稻失败是啥原因，这位农民老大爷说啥了？知耻不讹，不憋死才怪。乔雍庆书记从这位农民口中得到了启发，找到了根治盐碱的规律。找到病根后，乔书记就开始带领着全公社的群众修渠、修旱、修闸、引黄河水。没有石头不是？他带领着干部群众去回县拉，几百里地啊，用人力车拉呀。他总是拉着1000斤的平车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在他的带动下，5年时间，全公社打机井70烟，买柴油机77台，开挖排灌渠道380条，修桥涵闸360座。黄河水引进来，灌水排水渠都修好了。1968年，开始咱三这一带试种水稻，当年试验600亩。由于有灌有排是吧，亩产达到了450斤。1969年，全公社种植水稻面积上升到2300亩。1970年，7000亩水稻，平均亩产304斤。咱公社由缺粮社跃为余粮社，从此后咱这一带开始大面积种植水稻了。哎，说来也奇怪啊，咱这盐碱地种啥庄稼都不长，可这盐碱地和黄河水相融合，生产出了大米，谁吃谁说好。国内外的专家已鉴定，说营养元素多达10种，这样一来咱岳阳大米可就出名了。没有乔雍庆书记，黄河两岸不可能有这风景啊。他在咱公社当了10年书记，深入群众，深入田间，是出了名了。咱公社有23个大队，每家的地块他都清楚，谁家的稻田啥时间该排水，谁家的稻田啥时间该灌水，在他心里就像一本账单，一清二楚。不仅白天啊，就是夜里，他也大部分时间都在稻田里。他和大家一起在稻田里灌水排水，有时候晚了，他就和群众一块躺在野地了茅草庵里过夜。他虽然是公社书记啊，却很少在办公室里办公。他的水稻办公室就在咱村南头的一间草棚里。这间破旧不堪了茅草棚啊，四处透风啊，但他一住就是4年。乔书记是好人呐。咱这一带的老百姓原来吃粮靠通宵，花钱靠救济，治病靠免费了，那三靠哎，一下变成了地成房，树成行，排灌畅通无阻挡了，豫北小江南成了全省的一面红旗，受到了河南省委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还吸引了美国、巴基斯坦。

等郭甲了突然转甲前来考察取景。乔永庆书记在咱公社干的十年，真是留下了好名声啊。他带领群众占田斗地，改造自然，造福后代，踏了口头禅，是拉扯了上坡，芍药了干活，唱戏了肥班，战场上了肉搏。能听到吗？当时就是这个干劲儿，才干出了个中国第一米了金字招牌。人呐，想干点事儿，没点闯了精神，没点拼了劲头，那是不中嘞。乔永庆书记不但自己带头干，带着群众干，他还特别尊重人才，尊重科学。那时候有一位叫孙彦长的农业科技人员，在新乡地区农科所被划成右派了，多年一直被审查批判，抬不起头来。乔永庆书记把他封为座上宾，还把他请过来，在全公社的大会上讲农业科技，讲水稻的管理技术，还告诉群众说啥：“这是孙老师，大家鼓掌欢迎孙老师给咱讲课。”当时啊，那位孙彦长技术员吓了脸都变色了。可是乔永庆书记说：“怕啥？你是俺请过来的技术员，以后啊，你就常驻俺这儿，帮助俺这一方群众种植水稻。”乔书记又专门向地区农科所领导申请，要求孙彦长同志长期在咱这儿住下来。乔书记就是依靠这样的农业专家，引荒倒开成功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工作能力和乔书记没法比，可俺几个当了几十年村干部，在严于律己上一直向乔书记学习。乔书记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那简直达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请客，下乡调查就要一碗面条。他说他的胃啊，降不住肉，就爱吃面条。当时他的大儿才14岁，他就给他儿派任务，每天到生产队割100斤的青草。修水电站的时候啊，他让他二和群众一起倒出石砖头捡瓦片，再把那砖头瓦片砸碎了当石子用。一有空闲，就让他二到粮站帮助工作人员装车卸车，还让他二来回拉车几十里，往县城为粮站拉货送货。那年他母亲得了重病，正赶上有一个重要工作布置，他把二女叫到跟前说：“自古忠孝难两全啊，恁替我在奶奶面前尽尽孝道吧。”母亲咽气儿的时候，他还在稻田里布置工作了。乔书记啊，是咱鸳鸯人民心目中的一座丰碑啊。他只活了54岁，他是被活活累死了呀。乔书记出殡那天，沿黄河100多里3个县的群众都来送乔书记。村民们自发捐款，为乔永庆书记立了块纪念碑，纪念他引荒倒改、造福一方的功绩。几十年了，每逢过年过节，老百姓都会自发来到乔书记的碑前，端着大米祭奠他。说到这里，娄开公动情了，声音无法控制的哽咽了。在场的人眼睛都泛起了泪花。长河突然站起来，哽咽着说：“走，咱现在就去祭拜乔书记。”米贡村的新老两任班子一起来到乔永庆墓碑前，望着乔永庆镶嵌在墓碑上的照片，望着乔书记引荒种稻的故事，大家肃然起敬。长河的眼睛再次潮湿，他庄重地举起右手，向纪念碑敬了个神圣的

0: 军礼，一字一句地说：“
1: 乔书记，您当年引黄重道，造福一方的精神，我们记在心里了。您拉车的上坡，烧窑的赶火，唱戏的飞板，战场上的肉搏的口号，我们也记在心里了。请乔书记放心，组织给我们一个平台，
0: 我们一定还组织一个精彩。”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算了，回家吧。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固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Happy day。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

0: 方、特方、外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详尽、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在座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开心呢，每天的同一时间大家能够一起咱们聊聊天说说话，继续呢跟大家伙儿讲讲治病，聊聊中医啊，说说这个一些家常科啊，希望呢咱们每天呢大家伙您收听的都有收获啊。这两天呢跟大家伙也争取了药酒，是不是？哎，我想大家伙也都听到了啊。
2: 李老师，您给大家申请的两瓶鹿茸生煎酒的活动呢已经是正式开始了哈。那报名的朋友是不是很多呀？
4: 是啊，那何止是多呀啊。可以这么讲啊，咱全国各地呢，这场外啊，咱们的指导老师接电话，咱昨天呢是一个预约的报名。哎呀，我这事儿一说完之后啊，药厂就按照原有价格给咱提供药酒了。哎呀，虽然说就两瓶，哎呀，这新朋友也来，老朋友也来，电话响个不停。哎，之前呢没有参加过天地灸活动的朋友特别多，因为大家伙不知道啊，你看有的是从咱们节目刚开始听着，哎，就跟着咱们一起啊听节目啊，哎，用方法呀，啊，花小钱治大病，对吧？那有的呢是半道来的啊，啥天地灸不知道啊，啊，那这发天地灸都过去的事了，结果呢一错再错就没跟上，福利也没赶上，那大家伙也都着急。这回一听，哎呦，又能喝上七九鹿茸生煎酒了，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这个等星星盼月亮，是吧？盼着这深山出太阳，结果这太阳真出来了，鹿茸生煎酒来了，大家伙报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大家呢用的好，哎，这个七九方啊，叫做药医有缘人。哎，你用的好了，因为它本身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对于我们老慢病效果就好了。那你说用的好了，谁说我用两天好了我就不治了呀？没有，大家伙都说我好，我就把这病治，对不对？所以呢，报名的患者特别的多。另外呢，咱们再说点实在的，本身呢两瓶鹿茸生煎酒，大家伙 按照现行的价格没涨价，你花不了几个钱。你要是涨价了，你可能多花钱。那这一次呢，是给大家伙去省钱了。所以说呢，在之前啊，涨价之前，咱们大家伙能够把握上啊。那么这两瓶的药酒，大家伙你先拿着啊，你按照价格先拿着，你钱你也先花着，你听我的啊，你记着你花这钱，老头我心里面都有数啊。回头呢，我再给大家伙去张罗，肯定不让大家伙你这钱白花了。我还是这句话。
2: 对，李老师，上次买四瓶酒的钱呢，您都给返还顶药费了，那这一次还得给大家福利啊。
4: 是啊，对吧？每次呢，大家伙老朋友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说让跟着我的这些患者你吃任何亏，甚至之前我说了，我返还给咱们这些听友们的可能是几倍十几倍的返还。因为我说了，你就是花钱你拿这两瓶鹿茸身边酒，这是什么呀？是你对于我老李头李老师李大夫对于我的信任啊，你愿意跟着我走，愿意跟着我一起学习一起治病，这是信任呐、啊。这是千金换不来的呀。所以怎么办？我要尽我所能的给大伙去争取一些福利，哎，尽量不让大家伙去吃亏。甚至有的朋友说了，哎呀，我这收获呀比我付出的多得多得多，对吧？有您这句话就够了，咱们健康翻倍嘛，对吧？但是我这里还提醒大家伙啊，这个活动呢，因为我们呢昨天打电话的朋友多，可能有的朋友呢这电话呀急着急着没打进来的啊，还有昨天可能落听节目的，咱们呢只有三天的时间，很紧张啊，名额呢也很有限，一共啊咱们开坛呢，你开坛下来你就这一坛药酒，对不对？你说能够多少人分？本来呢这药酒是准备拿去出口的，后来我这豁着老脸再三的去说，对吧？药厂说那得了，给李老师你拿着吧，先顶你那边用吧，是吧？哎，不管咋说，大家伙要知道机会难得，把握机会，多多珍惜，抓紧拨打电话啊。
2: 人间大爱，心系百姓。李老师在鹿茸身边酒即将涨价之际，特别为那些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粥的朋友带来难得的健康机会，都可以参加到本次的爱心福利活动当中。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都能喝上鹿茸身边酒，化毒化栓化死结，厂家特别把一批准备出口的鹿茸身边酒带给九一化健康栏目组。由于开坛只有一坛，每人限购两瓶鹿茸身边酒，数量有限，活动只有三天时间，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传万家。
4: 好的啊，这个事儿大家伙也都了解了，接下来呢咱们继续给大家伙讲课吧，是不是？哎，给大家伙争取药酒是好事，但是呢咱别耽误了讲课啊。昨天呢我读了一首打油诗，哎，读完之后啊，咋说呢，哎呀，这心里面还挺不太得劲儿的，不是啥滋味。这里面呢我就挑几句吧，啊，随便挑两句给大家伙读一读，大家伙您听听啥感受。怎么写的呢？是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面前。侧身睡，翻身难，浑身痛苦，浑身疼痛，苦难言。盼明不明，睡不着，一夜小便六七番。怕夜长，怕风寒，时常受风病来缠。老来废墟常咳嗽，一口一口吐粘痰。脚又麻，腿又酸，行动坐卧真艰难。腹胀强行一二里， 上床如同登泰山。

这么一首打油诗。我想就这首诗啊，说出了咱们现在多少一些老年朋友的现状和你的心声啊，有没有？大家伙有对上号的没？这个诗里边啊，你看是这几句话挺简单，哎，他把我们这些老年人呢、就是身体啊，这个一些生活细节呀、哎，讲的真的确实是很真切。现实它就是这么样。你看啊，咱们成千上万的患者，大家伙亲身的经历都证明了，如果说啊，你还是在用过去呀、你一贯的方法去来进行治疗，那么你要经受无穷无尽的一些痛苦和折磨。为啥？因为你治不好这个病。而且更让人心寒的是，咱生病了，不是医生能不能救我们，是我们到了医院，你给一分钱人家给你，是到了医院你少给一分钱人家都不给你治病，对不对啊？你那个什么住院费药费，你差一分钱人干吗？人家药给你拿吗？人让你住院吗？咱老了呀，上岁数了，是不中用了，一身的重病，你不管多痛苦，只能说是什么呀，这苦水都往肚子里面咽。那没钱治病咋办？没钱谁也不想，我就凑钱活着吧，对不对？借点钱去治病，生活不好咱们就省点，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啊。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因为我在临床啊，真的每天都接触患者，条件好的咱说是少数，大多数啊条件都是普通的。那你真正说一体多病的，这么多年哪样病你不吃药，一直吃药一直治病，有的都是啊，那强咬着牙在那挺着呀。但是来讲你的病怎么样，是不是越治越重，越治越治不好？所以真的无论是身体呀、心理呀，咱们所有的这些患者，我们承受的是越来越大的压力。那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一点点的治病啊，治来治去你没信心了。咱在座各位有没信心的没？有认为说我这病就这辈子治不好的没？有没有说放弃了我想不治的？我觉得会大有人在。所以说呀，这个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儿。所以呢，说一听说慢性病啊能治好了，哎呀，大家伙就特别想说我要不要试一下，对吧？你得敢于去尝试啊。哎，你试了之后才知道对不对呀、你得对得起你自己呀、你不对你自己负责任，谁还能够对你负责任？特别值钱呢，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大家伙信任我，用过鹿茸身边酒，喝的咋样，对吧？老慢病症状改善了，睡觉好了，排便顺畅了，身上不疼了，不痒了，不晕了，不迷糊了，不反酸了，不打嗝了，等等等等。包括说我们见到很多之前我的患者跟着我用药啊，一年半年的，哎，慢慢的别的药也不用了，停针停药了，是吧？这个时候是皆大欢喜呀、我们见识到了，咱就说这药酒它治病当中它确实有效果呀。那为啥你看昨天咱们节目里面大家也听到了很多朋友啊，因为时间有限不能够电话都接，我们听到大家喜欢鹿茸身边酒，其实大家伙心里面都清楚，如果以前这个药你用的药有用的话，你这么多年你那病你早就治好了，对吧？病没治好。

说吧，至少来讲是真心实意帮着大家的这个使命感，我会尽力的去推广普及正确的方法，鹿茸身边酒，对不对？哎，咱们用实际行动，用真正的效果来帮助我们的患者，帮助每个家庭。所以我在这里，咱拍着良心来讲，咱没有想说通过鹿茸身边酒挣你们任何人一分钱，对不对？我只是一个中间人，作为医生，我把这方法带给大家伙，我从药厂给大家伙直接去争取药酒，你拿到的就是药厂给大家伙的药酒，中间我不拿一分钱，对不对？就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有效果。你看我们有个患者老吴，叫吴长明，他呢前年夏天晚上睡不着觉啊，然后呢就觉得是这鼻子热乎乎的呀，喘气就不顺畅，后来呢只是一摸好像有啥水似的呢，打开灯一看，哎呀，满脸都是血呀，当时吓坏了呀，这咋的了，这是赶紧上医院。好在呢他那个医院呢离他家也比较近，去的也及时，当时那啥是鼻子出血了，那晚上不知道啊，那以为是淌鼻涕呢，他一抹左一把右一把糊了一脸血。那到医院了，医院当时咋说的呢，脑出血是吧，是幸亏呀、啊、咱们说血管的压力把他这个鼻腔毛细血管给冲破了，因为那你个脑部弯的血管很多，鼻腔呢那个血管更薄，结果他鼻子出血了。那么脑部的血液压力是不是这个就相对，那这血从鼻子出来了，脑袋里面的压力就小了呀，所以当时呢他脑出血量没那么大，那也没有说什么颅内出血呀，啊，还有什么淤血块压迫神经啊，所以说他是非常幸运的，没有留下啥后遗症状。那么咱们就说他这是什么，这是命大，这种人这种情况万里挑一。所以当时出院之后呢，咱说这个吴长明啊和他家人呢就觉得说，哎呀太好了，这些自己都不知道啊，这是脑出血呀，说血压高啊，还没有啥后遗症。但是打了之后呢，这回来了呢自己就加小心了，因为他知道啊，大夫跟他讲了是脑出血呀，说脑溢血呀，这些呢就怕什么二番三番，你这回这血从鼻子出来了，下回出不来呢，脑袋里面出血那就是要命的事啊。所以呢他就回去啊吃药用药啊，哎，医生告诉他吃啥他就吃啥，隔三差五的到医院去查一查。但是啊根本没想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大伙儿您猜怎么的了，我想有的人猜着了，对，吴长明再次复发脑出血，二次出血，那可就不是第一次那么样了，这回这血没从鼻子里面出来，都进脑袋里头去了，哎，出血量也大，而且呢他发病的时候什么是早晨，早晨的话呢当时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啊出血比较急，那赶快打电话吧，你看他家离医院很近的，但是早高峰啊，那这个1120那个车出来之后半天就走不动道，那车都堵得死死的，因为那来回堵车呀就贻误了最佳的手术时间，最后呢导致他整个右边身体活动不灵便了，偏瘫了，说话也说不清楚，吃饭呢拿筷子肯定拿不了啊，勉强啊就拿个勺往嘴里喂啊，那都不一定能找着嘴在哪儿，就那种情况。而且呢他那个血压也不稳定啊，吴长明呢第一次幸运的啊，就是没有啥问题之后，第二次接受不了自己了，咋了，偏瘫了呀，是不是啊，动不了了，说话说不了了，你说这人心态怎么样，当时情绪也不好，动不动就发火发脾气砸东西，

有一次呢，到医院做康复训练，哎，结果没站稳，扑通一下人摔地上了。当时可能摔得挺狠啊，然后呢，他自己呀，心里面就形成阴影了。你再让他去做康复训练的话，说啥也不去了，哎，不去。你想这么长时间呢，他就这么就卧床了。这个时候起不来了，从去年开始卧床时间长了，长褥疮啊，家住那个房间里面啊，外人轻易进不去。不是锁着门进不去啊，那门一开一进去，那一股的恶臭味。你说这患者痛苦不痛苦？他痛苦，他委屈，家里面人呢，家人也跟着他遭罪呀。这一家人呢，从第一次发病啊，当时还挺高兴，还没啥事，对不对？然后呢，小心翼翼，直接到什么二次发作，瘫痪卧床，最后家里面的绝望的边缘上了。但是绝望是归绝望，他还没有啊完全丧失信心。后来呢，通过别人介绍，哎，说有个药酒，哎，有个老师用那药酒治病治挺好的，叫啥呢？叫鹿茸参边酒，尝试尝试吧。那么吴长明和他的家人呢，就了解到了，说啊，这药酒，说有个看到说脑中风用的挺好，他觉得有希望，用上了鹿茸参边酒之后，那家里人呢，每天都得给他量量血压。你家里有血压计也方便。结果啊，这药酒就喝着喝着呢，没几天一看，这血压不一样了，这咋这么稳呢啊？对吧？哎，你前一天量多少，第二天量，哎，基本上还这个范围内不波动。而且呢，之前卧床的时候，他也是什么一会儿一小便，根本控制不了。有点尿，那就不知觉自己就出来了。哎，要不就尿床上了，要不就尿那个裤子里边了。哎，喝了几天的鹿茸参边酒之后呢，这尿啊，慢慢自己有点把握能力了。然后呢，鹿茸参边酒大概喝了不到半个月，他原来那身上有褥疮啊，褥疮你得护理啊，他老卧床的人的褥疮啊，真的很难避免。这回呢，你看那长褥疮的地方，这皮肤啊就开始一点点的愈合了，封口了。用到一个月，一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吃饭呢，他自己呢就能尝试说拿筷子了，啊，虽然拿的不好，但已经能拿了，能夹东西了，而且说话也能连成句了。你看看，一个月呀，在座各位呀。脑中风的患者一个月有这么大的改变，那家里面人乐坏了呀。而这位患者呢，他自己也看到了这个希望，情绪也好了，有希望了，有奔头了呀，对不对？也不摔东西，也不骂人了，就一心想着，我就这个药酒喝着好，我就一直喝着，我喝下去是吧，我肯定能像正常人一样。但是呢，听咱节目啊，一听说，哎呦，涨价之前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批鹿茸参边酒，以后这价格可能就往上调了，然后就打电话呀，老伴儿就打呀，一定得先得报名把这药酒拿上。另外呢，不仅老伴儿打，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就最多就拿两瓶，让他儿子也打，儿媳妇也打，是不是？挂着多申领两瓶药酒来。他家里面人呢就讲啊，说他那家里面呢，因为这个吴长明啊治病啊，咱说这么多年钱能不少花吗？是吧？一点也不少，基本上那点家底都花差不多的。但是你又不花也没办法，对吧？毕竟呢，咱说人家也是家里面的户主，人在家就在，人没了那家也不成家了。所以呢，家里面亲戚朋友也惦记他，啊，一看呢，鹿茸参边酒这几天

一个月用下来这挺好。哎，这大家就赶紧说你继续用吧，是吧，那喝的好了，现在赶上这药酒你喝着家里还便宜，你看比你那到那住院啥的不便宜多了吗，说这全家人都支持的。那么讲到这儿，大家伙可能有疑问啊，啥事呢？哎，你说这吴长明这老吴啊，他那病那么重，咋就用了这鹿茸参边酒，啪嗒有这效果啊？啊？那么这个效果哪来的？咱们简单说一下，也有新朋友啊，老朋友可能都知道了，咋来的呢？这就和鹿茸参边酒，它有三期分不开。首先，第一期叫做药材期。全部药材都是道地的，咱们说野生药材。第二个是水席，啥叫水席？你那个药酒啊，它有什么？有基酒，基酒需要什么？需要用水。你这个水是什么水？自来水那不行，是不是？哎，人家用的是什么呢？我要求必须是长白山天池的矿泉水，天然的。长白山上面那个天池水质啊，清澈透明，还一汪水看下去一眼能看到底儿，所以说在咱们说饮用水当中，它呢属于说是佼佼者。而且呢长白山天池啊，它那个水的温度是恒定的，一年四季温度保持一致，矿物质也丰富，水分子啊，它这个稳定性也好，所以用它来进行酿酒，最终你酿出来这个酒，咱们说化毒化酸化结这效果好。那么因为它需要和其他的药物配合，至少它是个助理，对吧？那么第二期啊，咱们说水期。第三个，这我重点讲，就工艺。这工艺大家伙可能有的都不知道啊，中药讲究炮制，药酒更讲究这个。曲酒鹿茸参边酒，天酿地养，加上飞秒炮制工艺。天酿地养，首先啊，咱们地长足足是七天，然后呢，这个药酒啊，你需要把它密装封坛儿，放那个大的这个装药酒的坛子里面，然后呢，放到酒窖里面，在酒窖里面呢，要九九八十一天，啊，差一个时辰都不行。那为啥要这么一个时间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这坛子里面的药和酒，它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啊，充分的去发酵，然后呢，逐渐的去浓缩，这是环环相扣的。当它充分发酵再浓缩之后，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药力了。咱说这药劲儿好，药劲儿大，哪来的？这么来的。所以这个药材呢，它就一点点的形成了一个逐渐的化毒化酸化结的作用。那么整个的制作过程可以说是比较复杂的，细节也比较多啊。细节的事咱就不用跟大家伙细讲了啊，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我们传统工艺在里面啊。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是绝无仅有的炮制工艺，叫做什么呢？飞秒炮制工艺。啥叫飞秒呢？飞秒炮制呢，就是把药材啊给它打成比纳米还要细微的粉末啊，用特制的丝绢给它包好，然后呢浸泡在咱们长白山天池泉水作为酒基的这个药酒里面。那这种呢炮制工艺啊，制出来的药材呢，怎么说，吸收特别快，本来药酒吸收就快，你再有飞秒那就得到了加持。那就好比说你本身都已经是个孙悟空了，他又拿根金箍噜棒，你说那这啊，那这一个药酒本身就好，再加上飞秒的炮制工艺，你喝下来 0.17 秒就可以快速的进到血液里面，所以它的药效就会更快更强。这就是它的三期。那么大家伙说了，哎呀老师你说这么热闹，那咱这药酒怎么拿着啊？现在啊咱们大家伙预定当中，每个人呢就两瓶，身份实名登记，登记之后啊，你说老师我多拿点不行，最多就两瓶啊，申请两瓶鹿茸参边酒啊。活动呢咱们说三天的时间啊，所以就剩这两天能赶上的
大家一定把握机会。

0: 你不用多拿，就拿两瓶，咱们用疗效说话，好不好？
1: 好的，听众朋友，凡是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灸的朋友，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场外的预定专线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给自己报名来抢订两瓶的鹿茸身边酒了。活动时间有限，只有3天时间。活动结束之后，鹿茸身边酒呢也将涨价。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来请李老师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人间大爱，心系百姓。李老师在鹿茸身边酒即将涨价之际，特别为那些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灸的朋友带来难得的健康机会，都可以参加到本次的爱心福利活动当中。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都能喝上鹿茸身边酒，化毒化栓化死结，厂家特别把一批准备出口的鹿茸身边酒带给九一化健康栏目组。由于开坛只有一坛，每人限购2瓶鹿茸身边酒，数量有限，活动只有3天时间，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传万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一化健康。下面我们来欢迎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啊。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这听您节目真的太好了。
0: 好啊。啊，
3: 好好，你看不光能治病还能得到实惠，那福利可真的太多了。
0: 是吧？啊啊，好。
3: 是，你就像这什么人参呀，鹿角胎盘呀。
0: 啊。
3: 哎，还有这次您让我们申请2瓶的鹿茸身边酒。
0: 哎。
3: 李老师，我跟你说，其实一开始吧，我就领了一个天地灸。
0: 啊，
3: 这没想到后来有这么多好事在这等着我呢啊！
0: 啊，
3: 真的，我太开心，太高兴了。
0: 好好啊。
3: 那李老师，我问你个事儿
0: 啊，你说啊，
3: 就是上次酒我申请了4瓶的时候，但后来你给我们把那个药钱返还，直接顶药费了。
0: 嗯、
3: 那这次这2瓶将来还能给返还不？
0: 老朋友啊，能不能返还你看我行动，对不对
3: 啊？
0: 哎，你信得着我你就放心，我给大家伙带来多少福利你自己心里有数啊，对不对啊？
3: 知道知道。
0: 哎，上回呢我想你可能也参加了申领4瓶药酒的时候，我跟大伙咋说的，我说将来啊，你不拿这4瓶药酒你不花这钱了吗？你别着急、
3: 啊、
0: 是吧，这钱呢我早晚得给大家伙你找回去
3: 啊。
0: 那所以说后来呢，这钱咱们说也给大家伙什么返还回去了。
3: 哎，对，
0: 等于你之前拿那4瓶药酒，哎，咱没花钱，对不？
3: 对，没花。
0: 这一次2瓶鹿茸身边酒，我也是给大家伙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
3: 啊、
0: 哎。这难度我不说了，对不对？
3: 嗯，
0: 反正这结果是好的。我就是以后呢也会给大家伙更多的一些回馈。那我说这话放着，对不对？如果我食言了，好，哎，你可以打电话，你指鼻子骂我都行，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事儿。我最后我会兑现的，之前我说的是不是都兑现了、啊、对吧？哎，
3: 兑现兑现。
0: 哎，所以说这回你也放心啊，2瓶鹿茸身边酒，你报上名没报啊？啊，
3: 我昨天就打电话把名就报上了
0: 啊、
3: 哎、李老师，我这幸亏打电话打得快，这要是今天报名、
0: 啊、
3: 说不定我就得不到了，你看今天报名的人肯定比昨天要多得多呢。
0: 哎，是啊，肯定是这么样啊，所以说呢咱们机会吧，一定是要抓紧啊。那应该是课也没少听，对不对？那您这听课你现在怎么样啊，有收获没有啊？嗯，
3: 当然有收获，李老师我这收获还特别大
0: 啊。
3: 哎，当然最关键的就是我还能喝上鹿茸身边酒。
0: 嗯，
3: 这个反正你给我们的惊喜那可真不是一点，那可太多了。
0: 好啊，你具体说说你什么情况啊？那收获都有哪些病情？嗯，
3: 行，反正李老师，我跟你说，这个鹿茸身边酒这效果真的太好了啊
0: 啊！
3: 那真的就是一天2口赶不走，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了，现在、
0: 啊、
3: 这效果特别好
0: 啊啊
3: 啊！
0: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你别看我今年68了啊。

0: 是我这高血压时间长了，都20来年了。
1: 啊，
0: 这要是不吃药，那高压就到150了。
1: 嗯，
0: 天天老是头晕脑胀的。
1: 嗯，
0: 这有时候还爱出汗，就是这个脑门上面出汗的啊。
1: 嗯嗯，
0: 反正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总感觉这脑袋老是紧巴巴的不舒服，真的脑袋就感觉好像那什么呀，就好像那鸡蛋黄要散了一样啊。
1: 啊，
0: 是啊，一天老是揪三拉四的。
1: 嗯，
0: 就走路我跟你说都摔了好几回了。
1: 嗯，
0: 哎，可是我用上琴酒路人身边酒的时候，哎，我这拿到就喝上了啊。
1: 啊，怎么样？
0: 嗯，马上一喝完，我就感觉这身上热热乎乎的，有一股热气往上窜了啊。结果不一会儿吧，我就感觉这脑袋就轻松了，不紧巴巴的了。
1: 嗯，
0: 所以我说这个药酒效果真的来得太快了。
1: 对，你那个紧呢，是因为你本身来讲血压高年头多。所以说呢，你那个脑血管里面呢，肯定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血毒垃圾呀，哎，或者是已经形成一些栓啊。我们说血液里面呢形成的栓啊，那么它呢淤堵之后就会疼或者不舒服。
0: 对，
1: 哎，咱这药酒呢，因为我今天讲的啊三大奇嘛啊，当中呢工艺奇里面有飞秒炮制工艺啊，吸收的快。另外呢，本身呢酒它往上走啊，它有上升的作用。啊，那对于我们呢，像那个有脑梗的呀、脑动脉硬化的呀、脑供血不足的呀，啊，用上之后呢，效果特别的快，哎，所以你应该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别的问题吗？嗯，
0: 有，我这还有延续动脉硬化
1: 啊，
0: 但是我就按照李老师您的方法喝鹿茸生煎酒，哎，现在眼睛看东西比以前可清楚的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这眼睛也不干了，也不涩了，就感觉这眼睛水汪汪的，挺舒服的啊。
1: 啊，呵呵，哎，挺好哈。哎，看来这个收获，
0: 李老师，我跟你说，可是以前不行，以前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
1: 嗯嗯。
0: 这要是来个人不走到我跟前，我根本就看不清那到底是谁。
1: 嗯嗯。
0: 啊，而且眼睛整天又干又涩的，那眼屎还特别多。
1: 嗯。
0: 哎。但现在你看，眼睛就好得多了，也不干了，也不涩了。
1: 嗯，
0: 我就晚上看电视新闻，那电视底下那个小字我都能看清了，所以我现在特别高兴。
1: 嗯，其实你刚才我说了，本身你肯定是脑动脉有硬化的啊。人体呢，你这个动脉硬化，它反映是你身体啊毒素多了，这个毒素它不会就在一个地方，是吧？所以说你这个眼底有动脉硬化，这也没啥可意外的。哎，那我们鹿茸生煎酒呢，化毒、化酸、化死结，无论是身体的毒也好、酸也好，都能够迅速的通开化开，所以说眼睛呢看东西清楚，这也很好啊。另外呢，你看眼睛是微循环，微循环的话呢，就说明你的毛细血管、小血管影响大。一般来讲，你像眼睛看东西不好的，多少那肾脏也不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肾脏的毛病啊？
0: 有，肾小球肾炎
1: 啊。你看说准了哈啊。
0: 哎，但是李老师现在好的多了，现在。
1: 嗯，对。
0: 哎，但是这回我用上琴酒，鹿茸生煎酒以后，我这个小便那泡沫也少了。我前两天专门还查了一下尿酸，现在尿酸也降下来了，都到400左右了，现在。
1: 哈哈哈哈，是吧？啊，挺好。嗯。
0: 哎，我一看这结果，我特别高兴。
1: 嗯。
0: 关键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它往坏的方向发展了啊。
1: 嗯。
0: 而且现在我这小腿也不肿了，腰也有劲了，那个小便颜色也正常的。
1: 嗯，
0: 李老师，你说我这恢复的多好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非常好。
0: 我、
1: 嗯、
0: 像这情况，我肯定得给我多备上点，反正我就打算以后常年喝这个。
1: 喝上瘾了是不是啊？
0: 那肯定喝上瘾啊、
1: 哎！我说这个瘾呢，可不是酒瘾，而是说呢，就是对我们治病啊有信心了，是不是？
0: 对，
1: 嗯，坚持用吧。啊，这个在你身体当中呢，其实我跟你讲，鹿茸生煎酒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收获。
0: 哦，
1: 嗯，因为你本身呢，身体这个体质啊，毒酸结都比较重，啊，那么化毒、化酸、化死结，这是我们人的根本，啊，所以说呢，咱们这回赶上这次机会了，啊，我说不多是吧？每个人呢，咱们限购、 就只能说是你订上两瓶鹿茸身边酒啊，因为本身就这一坛的药酒啊，想多分也没有啊。那你两瓶的话呢，至少来讲你就多喝两瓶呗，是不是？
2: 对 对, 对、
1: 啊。而且以后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回报啊。所以您这个已经报上名的话呢，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2: 好，
1: 嗯，好啊，那就说到这儿，好，再见啊，继续用吧。
2: 谢谢李老师，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身边酒给您化栓化毒化结。现在我们能够获得鹿茸身边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限购两瓶，活动呢只有三天时间。
4: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3: 好的，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1: 啊，好。嗯。
5: 李老师，我要报名鹿茸身边酒。
1: 嗯。
5: 哎，我听节目说今天活动只一天，我想问一下，现在报名来得及吗？
1: 来得及啊，因为活动还有时间，但你再等两天就来不及，没有了那就报不上名了啊。
5: 哦。我昨天就听到了。
1: 啊、
5: 但是呢，这个城外电话就是打不通，给我说急的呀。
1: 啊，
5: 李老师，我觉得你啊，真是太仁慈、太仁义了。
1: 您过奖了，过奖了啊！
5: 上次你说只要跟着你走，每天坚持听节目，你说还有更大的惊喜。
1: 对，嗯，
5: 我当时呢也没往心里去，
1: 嗯，
5: 没有想到李老师你真是说话算话呀，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啊！
1: 好啊，收到就好啊。就我做的每一件事，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说的每句话，我也会兑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彼此一路走下来，我们呢能够共同达成的之间的这种信任吧，对吧？嗯，
5: 对。
1: 这一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鹿茸身边酒，我们说了申领两瓶。啊，这两瓶的其实也是来之不易，但是呢，大家伙你信任我，拿上这两瓶药酒的以后呢，我还会有更多的回馈。
5: 哦，
1: 所以说呢，绝对不是说啊，我这回拿完两瓶药酒啊就完事儿了，绝对不是的啊，我会带对大家伙负责到底。我听您说话的年龄也不小了，具体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吧。嗯，
5: 我去年呢73岁啊。
1: 啊，
5: 我得风湿都有10多年时间了。
1: 嗯，
5: 我个手啊，胳膊肘都疼
1: 啊，
5: 两个腿啊，膝盖肿得像个馒头一样。
1: 嗯嗯，
5: 关键呢，还不是一个地方疼，
1: 嗯，
5: 就像穿着疼一样
1: 啊，有肿吧？对，
5: 哎，有的时候就关节疼，有的时候关节，有的时候好像全身关节都在疼一样。
1: 哎呦，嗯，
5: 一翻身的时候吧，这个膝关节都肿起来了。
1: 嗯，
5: 哎，走路呢也不敢用劲。
1: 嗯，
5: 上个厕所吧也蹲不下去。
1: 哎呀，那么严重哈。嗯，
5: 止疼药嘛也没有少吃。
1: 嗯，
5: 膏药嘛吃的全身都是的，汤药也是一碗一碗的喝。
1: 嗯，
5: 但是呢效果都不好。
1: 嗯嗯嗯，
5: 我看持久方非常好，治了那么多的风湿病了、
1: 嗯、
5: 我自己到处啊找药店找药材、
1: 啊、
5: 配鹿茸生病酒的方子。
1: 嗯，
5: 但是呢也没有配齐，
1: 你就是配齐了那个品质也会差很多，因为简单的我们泡药酒的方法我都教给大家伙啊，有的方子呢比较简单这大家好配啊，你鹿茸身边酒19味药材是吧，你选到了都很难，你要说再有准备到底药材那更难
5: 啊，
1: 那你说那我那药材差点行不行，不行，差点效果出不来，所以说这个为啥我不是说不告诉大家伙方法，就告诉你也做不了，对吧？哎，但那我们有成酒，拿成酒直接用就可以了嘛。
5: 所以呢，我这就盼着什么时候有成酒。
1: 嗯，
5: 现在好不容易就等到了、
1: 嗯。
5: 李老师，你可以给我留好名额吗？
1: 名额不能留，留是留不了，但是呢，你得就是自己打电话登记，你就能争取啊。首先你本身风湿比较重吧，这个风湿病呢其实我觉得用药酒是特别适合不过的，因为从两个角度讲，第一个呢风湿呢它本身呢是身体当中风寒湿邪聚集的啊，那么这风寒湿邪就是我们身体的毒素啊，这垃圾毒素嘛， 对不对？寒毒、湿毒、风毒都这么叫。所以说呢，解决毒

0: 酸茄的问题交给咱们鹿茸身边酒啊，三秒钟记录血液开始化毒，三十秒，三十分钟开始化酸，三十小时化结啊，就是它是帮助我们解决身体毒酸茄的。那么对于风湿，首先来讲，这个是内在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治。你没有寒湿邪气了，你那关节就活动好了呀。另外的话呢，你可以外用啊，拿这个药酒倒出来点，拿棉签蘸上，往那个关节哪疼就涂上，涂完之后呢，用手搓，越搓越热，哎，让那个药酒都渗透进去，内外结合，所以这个治疗特别快啊，几天下来这关节疼痛减轻啊，肿胀消失啊，这都是可以见到的。今天呢，咱们说这个活动呢是第一天登记啊，因为一共就三天啊，所以说还剩这么两天时间，没法留名额，你打电话去争取啊，咱们一碗水端平，所以说呢，你稍后拨打一下场外电话吧，是吧？你只要登上记了，这个就差不了了，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哎呀，我还以为我打电话过来，你能给我留个名啊？
0: 这不是不留啊，就是说你这情况现在你自己打电话要比我来得快，因为我后面还得接别的患者电话呢，对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的，我就听你的，我赶紧再去打电话。
0: 行啊，用的好了，到时候智慧我一声啊。好，
1: 哎，会的会的。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身边酒给您化酸化毒化结。现在我们能够获得鹿茸身边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限购两瓶，活动呢只有三天时间。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的，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4: 我已经打电话报上名了啊。
0: 啊，
4: 我是那个鞍山高新区的。
0: 啊，
4: 我家小区吧，好多人都泡上了，就是您给那个药酒方子。
0: 嗯。
4: 大家吧都爱听您的讲课哈，爱和您学那个治药酒的方法。
0: 谢谢大家。
4: 我现在呀，
0: 嗯，
4: 我就盼着喝上这个鹿茸身边酒呢。哎，这次呀，真的好好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
4: 啊，让我们得到这个鹿茸身边的成酒。
0: 嗯，
4: 哎，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就申请这两瓶的鹿茸身边酒。
0: 嗯，对，你得抓紧吧。嗯
4: 嗯，
0: 这机会很难得啊。
4: 是，
0: 如果说呢你错过去了，因为一呢咱们说你药酒没用上，它有再好的效果，你感受不到。二呢，可能这药酒马上就要涨价了啊，价格上涨了，那你再想拿，你说我那得多花钱呗，是不是？但是你错过这个机会呢，耽误疾病的治疗啊。你这段时间你说我病再重了，是不是发展下去了？那治疗起来难度也大啊。
4: 对，
0: 嗯，所以咱们把握住这次机会吧。这个机会就在于自己，是不是？我也不能说我去。这个求你去，或者是这个推着你去，赶快你登记报名，就是自愿。我就我觉得治病就是靠人去自愿，你愿意跟着我治，我就教你，是吧？你不愿意治，你用你别的方法，那我也不管，对吧？那你说你有一天你说老师，我这后悔，我当初我听你的，我拿点药酒治病好了，那你别捞那个，是不是？我当初我告诉你，我说你该用你不用，是不是？你病重了，那你就自己哎遭罪呗，对吧？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对不对？
4: 是。
0: 嗯，哎，你什么情况吧？你这简单说说你的病情，我看一看，好吧？
4: 行，哎，李老师，我肯定得跟你好好学啊。
0: 嗯、
4: 我吧有那个糖尿病，就是空腹血糖嘛，都是14点多，就经常那个皮肤痒痒，不是抓破了都不解痒的那种的。
0: 嗯，
4: 有时候吧，就是那个手指头、脚趾头就跟那放电似的疼。
0: 嗯，
4: 眼睛吧，就是看东西也模糊。
0: 嗯，
4: 我那肾吧也不好，检查吧说我是那个，说我尿蛋白两个加号，然后排的那个尿就是白色的，有那泡沫。
0: 哎呦，嗯，那不好。
4: 后来吧，就是一个朋友就是送了我一瓶那个鹿茸身边酒，然后就喝了这一瓶哈，现在我这个皮肤痒痒这就好多了，
0: 嗯，
4: 然后那个小便的泡沫吧就是也减少了。
0: 啊，
4: 我就是因为。上次我跟您说啊，就是没有跟紧您那步伐嘛，又给我后悔的够呛。
0: 那怪不得了。
4: 还好就是那时候就是我最好的那朋友跟上你了，然后他就送了我一瓶， 但是你说我也不能总管人家要是吧，所以这次呀，哎呦，听到这个报名我就第一时间就打电话了。
0: 嗯，
4: 但是李老师就给两瓶，我就怕自己不够用呀，能不能给我们多一点呀？
0: 你别担心这个，现在我能给大家伙多拿，你说我能不多给你吗？是不是？他没有那些呀，你两瓶的话，你拿着它有没有效果？你用上，你自己看自己身体的感受，对吧？
4: 嗯。
0: 糖尿病，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已经形成了糖尿病有肾病的趋势和苗头了，对吧？尿蛋白有加号的，
4: 是
0: 眼底动脉有模糊了，眼底动脉可能有淤堵了，尿沫的都已经变色了，对不对？
4: 是
0: 糖尿病肾病，你告诉我最后叫什么？尿毒
4: 症，
0: 对不对？尿毒症，
4: 听说过。
0: 哎，你听那名就知道，尿毒症尿里面有毒啊。
4: 嗯，
0: 那毒是哪来的？尿里面毒哪来的呀？是你身体里面来吗？对不对？太多了呀，哎，完了顺着尿排出去了，因为都排嘛，排不了。那身体里面的毒是不是咱们得把它清理呀？
4: 嗯。
0: 为啥我说糖尿病的患者你喝点鹿茸肾边酒啊，化毒化酸化死结，不就在这儿吗？对吧？
4: 嗯 嗯。
0: 你用别的药，它有药毒，咱鹿茸肾边酒是帮你化毒，它两股劲儿。十九味药材共同的组方搭配。纯中药的配伍，而且呢药酒的形式你不用你多喝，你有时候老师我喝不了酒，我一喝酒不行，我也没让你一回喝一瓶，是不是？一回你喝个15毫升，哎，喝着20毫升，一天喝两顿没问题，但你喝完这个你别开车，是不是？哎，你像你糖尿病的患者，既能够帮助你很好的有利于血糖的控制，更主要毒酸碱没了，你并发症能够减轻，这是关键。
4: 对，
0: 用吧，啊，你别嫌两瓶少，两瓶你先拿着，你先去用，对不对？你用的好，我再给你想办法。但药酒过段时间涨价，涨价了你就用的好，治病了我多花俩钱，你认不认？
4: 认认认，
0: 认吧，对不对？哎，你但是现在呢，让你少花俩钱，你先拿两瓶，你先喝着呗，好不好？咱们喝下来见效果，好不好？
4: 行行行，李老师，那现在能拿到就行啊，那我就报名两瓶，然后我再让我爱人报两瓶，然后让我孩子也给我报两瓶。
0: 哎呀，你这
4: 等以后有机会啊，我就肯定自己再多拿点自己用。
0: 你先用吧，我觉得用的好了，你说你那个心里有底儿了，你拿多少你自己也愿意，对不对？
4: 是是是是是。
0: 好了，那就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4: 行了行了，李老师，多谢谢您。
0: 哎，
4: 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肾边酒给您化酸化毒化结。现在我们能够获得鹿茸肾边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限购两瓶，活动呢只有3天时间。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的，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嗯，你好啊。
5: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忠实学生、
0: 啊、
5: 我是天津的，我已经报名咱那个鹿茸肾边酒了，我可高兴了。
0: 啊，
5: 没想到你能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这、啊、马上涨价了，还给我们申请到两瓶的鹿茸肾边酒、
0: 哎、
5: 你这太为我们着想了、
0: 嗯哎、
5: 我现在就等着这个鹿茸肾边酒能收到呢。
0: 哎，这不容易啊，我跟你讲，这回争取鹿茸肾边酒啊，那就好比虎口拔牙一样啊，能给大家伙掏出来，大家就珍惜吧。啊，那你这个已经报上名了，你身体啥情况啊？嗯
5: 嗯，我今年65了，我的身上的病也挺多的，一辈子就给这个病打交道了，
0: 啊、
5: 喝药也多。
0: 嗯、
5: 你看我有高血压，一天吃3种降压药。
0: 嗯。
5: 现在吧，还有那个尿里还有蛋白。还有潜血啥的、
0: 哎、
5: 啊，经常腰疼，严重的时候那腰啊跟折了一样、
0: 哎、
5: 手脚就都是冰凉的
0: 啊。
5: 从我用上你那个家庭版的鹿茸肾边酒哈、啊、现在手脚热乎了、
0: 嗯、
5: 腰也不那么疼了、
0: 啊、
5: 小便有泡沫这种情况也改善了、
0: 哎、
5: 你这个药酒方真是太好了。这次咱们有成就，我就想了一定要给自己准备上。 毕竟你跟我们的存酒，不管是药材呀、还有袍子工艺呀，肯定都我们自己弄的要好。哎

0: 所以说李老师这次可要给我留下一些啊。
1: 不一样啊，你用咱们这个长久的话呢，整个的制作过程跟你自己在家里边做的也不一样啊。家庭呢做简易版的还好说，但是我们呢对于大病重病，你就基本上属于往大病重病发展了。
0: 是的、
1: 高血压呀，包括尿里面有潜血，腰疼啊，那肾脏功能都已经受损了啊，这个问题你一定得重视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用我们正规的这个长久鹿茸肾便酒。用它呢干嘛呢？化毒化酸化结。前面有个朋友我又讲了啊，之前我说的这个肾病到后期叫尿毒症，就身体毒素多，对吧、那咱们通过药酒干嘛？化毒化酸化死结，所以毒酸结没有了，那身体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啊。这回呢你已经登上记了，我就不多讲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你在家等着接电话，药酒拿到手了，哎，你按照量来用，不明白的给我们打电话问啊，用好了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啊。另外你听节目啊，一定要跟着听节目，以后我要有啥回报大家伙的你别落了啊。
0: 你肯定的，我每天都会关注李老师的节目的。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吧。好，再见啊。
0: 行，好，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再见。
1: 哎，
2: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申请两瓶鹿茸肾便酒的活动只有3天时间，名额有限，时间有限，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服务电话
3: 400-1615-818。400-1615-818 400-1615-818。
2: 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李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九一话健康，继续向健康的大门迈进。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3: 健康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400-1615-818。
4: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5: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6: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5: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唱戏了，唱戏了！侯岩在这里要通过电波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呢可以通过以下三种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无论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这个时段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您打电话来点播一段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这个群里头呢，我们每天都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可以让大家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线下也为您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我们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咱们戏迷朋友有更多的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开个嗓，这会儿咱们可以大声地唱出来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大家开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先来听段戏，这是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手累，跟我行礼，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给妹妹找婆家的事儿，不管她是谁，你难成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
1: 妈，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儿媳，
1: 想什么呀？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7岁，再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汤。

小米放他腮中里，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

非他是烂嘴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这帮人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娘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有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开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时候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欢迎大家来参与。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段子。我们来听听这位吴老师他所演唱的《包青天》。

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再说回到刚刚吴老师的演唱啊，范儿很足，对不对？底气也很足，所以唱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很轻松。这也源于他平日里没少下功夫去练习，对不对？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今天你有做基本功的训练吗？如果没有的话，找一个合理的时间，咱们也练起来啊，气息足了，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才会更加的游刃有余。魏老师他的声音还是具有一定穿透力的，对不对？也给我们的吴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适当的也要有自己的亮相。亮相呢，在我们戏曲当中呢，也是一种表演的程式。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比如说是在上下场的时候，或者是在一折戏的结束的时候，短暂的停顿当中来塑造人物的一些形象。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唱出来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齐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对花腔》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同样也把掌声送给这位齐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老生佳作《南阳地》，也是欢迎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大家呢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像这位朋友一样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齐老师能够感受到您稍稍的有一点点紧张了，开始的时候声音不稳，音准也是需要注意一下，唱着慢慢慢慢的适应了，后面的效果其实要比之前好很多。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刚开始录短视频的时候都会紧张，站在舞台上也会紧张，对不对？适度的紧张能够帮我们很好的来调动整个身体的状态，包括我们的情绪啊，但是过度的紧张会让我们的声音不稳，气息也不稳，唱出来就会感觉到声音啊都是颤的。我们可以多录一录短视频，多站在舞台当中表现一下、表演一下，这样慢慢的适应之后就会更加享受这个舞台了。在舞台上演唱我们就是最棒的，所以中原戏迷擂台赛也是欢迎最棒的您参与进来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这一段老生佳作《南阳地》。

0: 记得小时候，爸妈第一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告诉我，不要弄丢，不要把钥匙借给别人，别轻信陌生人的话，等等等等。他们说，家业不大，平安最重要。现在，我教爸妈上网用手机时，也告诉他们，密码别太简单，定期要更换，别把密码给别人，也别轻信网络促销和金融广告，等等等等。多年辛苦积蓄不易，安全最重要。全民共同关注网络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多给家人提个醒。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时候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段子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咱们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大家呢也可以组团参赛，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一位唐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这位唐同学。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这是一段演出现场的视频，大家也听到了，现场是掌声阵阵啊！我们也为这位同学的认真态度来点赞，为他的演唱来点赞。在接下来我们学唱的过程当中呢，也给这位同学和他的家长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注意一下孩子在归韵方面啊，就是吐字归韵的时候归到位。当然了，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花轿起三声炮》。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花轿起三声炮。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特别是家里的宝贝如果也会唱这段戏，欢迎您可以给他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同平台。如果是孩子的话呢，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也多给孩子一个展示的平台。更多的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董秀娟老师的一段《抱娇儿》。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也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无论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西游剧种，当然也包括我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先听段戏，这是豫剧名家魏君英老师在红菊当中的石柱福。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说一个舅舅春，舅舅闺，是你的双眼更比花儿艳，说一个。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们河南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河南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咱河南话说呀，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河南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是咱们河南南阳人，地地道道的老乡，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咱河南人爱吃面食，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河南的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

0: 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河南人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在咱河南也就是一碗胡辣汤的钱，一碗胡辣汤换一宿的安稳觉，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057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河南人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河南话讲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057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河南的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400710-0578。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0578，400710-0578。 057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0578，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0578，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